乐队的夏天第三季结束的时候，一支乐队的夏天第三季结束的时候，一支小众的电子迷幻风乐队 Nova Heart 走到了台前。乐队的主唱冯海宁用他独特的表演风格成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舞台上的冯海宁体型微胖，画着浓浓的下眼线，双手张开，沉浸在电子乐强烈的节奏感中。熟悉冯海宁的人说他酷、飒、疯。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说，冯海宁是我见过最玩命的女主唱。采访冯海宁的时候，他的右腿在台上受伤以后还在恢复中，行走仍然需要拐杖支撑，但他精力充沛，话多且密，表达欲非常旺盛，整个晚上都能时不时听到他的大笑。41岁的时候，冯海宁做了母亲，去往德国。因为新冠，他和儿子被封闭在异国他乡。在独自抚养儿子的同时，冯海宁读了几百本书，逐渐完成了一个只属于女人的独特且复杂的人生转换。最近腿脚不便的他，正犯愁如何应付这个能量充沛的小男子汉。2023年参与乐队的夏天第三季录制的时候，冯海宁45岁了。过往的人生中，他做过很多在常人看来很酷的事，比如他23岁的时候决定把上班穿的廉价西装烧掉，染了粉头发，从一个金融白领成了摇滚乐手。20年里玩过3支乐队，巡演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冯海宁曾经追求又酷又自信的人生，但到了45岁，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就是不酷也不自信。我可能永远都做不了那样的人，我只能包容我自己，这就是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冯海宁在那些决定性的瞬间里，他如何抉择，如何突破，如何认识自己的。他的摇滚乐里藏着一个什么样的自己？他想表达什么？在人生的转换期，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低谷？又如何从低谷中走出？

我们在乐队的夏天的第一首歌 My Song Nine， 节目组做的那种暗黑的风格是挺合适的，就应该是一个巫婆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做点什么那种感觉，把舞台变成一场很夸张的戏，我想呈现的就是那种感觉。我很喜欢戏，我10岁左右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去看歌剧，当时我听得很杂，什么都听。我们家条件慢慢好起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大剧院一大一小的年票。我爸或者我妈带我去看戏，最喜欢的就是剧院魅影，这些都会慢慢渗透到我的舞台成长中。舞台上的我是在 cosplay， 我是在扮演一个角色，拿出1%的我，把它放在舞台上的放大镜里面，讲一个故事，表达一种情绪。这个情绪来自一个非常自我的故事，有些是跟音乐有关，有些是跟爱情有关，有些是跟经验有关，有一部分故事可能是我永远不能说出来的。我曾经得过抑郁症，最严重的是产后抑郁。当人抑郁的时候，你对外面的信息是麻木的，就变成你在一个小黑屋里不停地转悠，然后进入一个死循环，把一些小小的不好的想法放进脑子里，不停地放大。比如经常跟你说再见的同事，今天出门的时候忽略了跟你说再见，

0: 一个正常人就会觉得，哦，他忽略了我，有什么事儿吗？明天我问问他，就不想这个事儿了。但是一个抑郁的人，他可能会想，他是不是不喜欢我，看不起我，他到底哪方面看不起我，是不是因为我太胖，所以让他觉得我很讨厌？那除了他讨厌我，还有别的人讨厌我吗？是不是所有人都讨厌我？是不是我这个人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我自己抑郁症还没那么严重，但是我有几个朋友因为抑郁症出现一些大事。我想在我的音乐里表达这样的情绪，在摇滚乐里我一直在找自己的希望。别人都觉得我很酷，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酷。我是个很容易被打动的人，又是个泪点极低的人。我在节目后台看到韩潮拥抱彭磊，看到柏林护士乐队的鼓手抱着 Frankie 老师哭的时候，后面一群人一直在憋着，有的直接戴墨镜，我憋不住了，直接飙泪。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些很酷的人，他们的状态是那种超级牛又自信的，我觉得我永远做不了那个人，可能也慢慢不追求酷了。我觉得酷一方面就让别人觉得不能接近你，挺高冷的，我没办法高冷。
1: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冯海宁讲述自己的经历。在玩乐队之前，我还过了一段上班族的生活。我六岁的时候跟爸妈去了美国，在那儿读了大学，学经济。学经济是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去挣钱，赚到钱才会有自由。22岁的时候，我成了一名销售。像大部分人一样，我每天穿着新服进入一个灰灰的办公室，找到我个人的小方格，坐在那儿开始做计划。安排好了以后，给客户挨个打电话约时间，干得好也能拿到奖金。忘了我当时拿了多少了，就记得花得挺快。我拿到奖金的时候，我以为我会特别开心，但实际上我一点都不兴奋。我其实是在假装一种人，就像戴了一个特别僵硬的面具一样。我也不太喜欢我的同事，我为了社交要跟他们交朋友，但是回家以后没有一个人是我想联系的。同事很在意的那些东西，比如怎么样才能挣更多的钱，我听他们聊这些的时候，胃里会有些不舒服，我也只能在那假笑，这真是个好主意，我觉得啊，这种贷款方式最好了，然后就在想，赶紧把自己灌醉，回家吧。大学的时候，我除了学经济，还辅修了美声、音乐经济。那会儿，我天天跟朋友在外面拍东西、剪片子。就在那个过程中，我学会了剪片子，知道每一帧的重要性。干那样的事儿，我会更开心。而上班就是特别苦恼的事儿，我看着那个灰色的办公室，就在想，这几个月干的事儿也不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我不是对钱不感兴趣，只是我为什么不能离创意行业近一点呢？我靠谱了好多年，现在就想变得不靠谱一点。911事件发生后，我就决定辞职了。为了完全告别那些事儿，我还做了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我把那些廉价的西服拿出来堆在一起给烧了，代表我解放了。我自己给自己染了一个粉色头发，结果不到三天粉色就没了，变成了草黄色，还疯狂掉头发。我就这样找工作，有个音乐公司让我去面试，我把头发一绑就去了。那人一看我这奇怪的造型，说行，你应该比较适合在这儿。我做了一段时间的音乐经纪，回国以后在主流媒体工作了好几年。因为工作关系接触了很多乐队，我发现我们交流的时候就像在两个世界一样，他们明显比我酷，他们不需要刻意的追求美标志，在舞台上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在我看来是真正的 rock star。 当时我也挺想要这种生活的，也想组个乐队。

前后组过三支乐队， Nova Heart 是第三支乐队，前两支乐队因为各种原因结束了。我想着要不然就别玩乐队了，乐队散了特心疼，感觉跟离婚一样。但是我一个人做音乐又特不舒服，那会儿听说博轩离开刺猬了，我就把他叫过来了。我跟博轩认识20年了，在一起做乐队10几年， Nova Heart 除了我就是他，他一直在帮乐队打理很多事儿。我们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是非常互补的。我属于自虐加自恋型的，是向内关照的，他是观察型的，是向外关照的，等于是两个视角放在一起，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在国外带孩子的那几年，我经常整条整条60秒的语音发给他，要是能更长的话，我一定会更长的。我经常说20句，博轩最后会一句话发过来，你的意思是，最后给我打出来。博轩也很宽容，这几年不管是我得病了还是生孩子了，还有一段时间特别叛逆，他都是那种你该走你的路就去走，反正我一直在这儿，就是因为博轩在，这个乐队才不会散。我们去过很多国家巡演，除了南美和大非洲，我们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因为这些演出机会，我看到了各种演出方式，认识好多不同的音乐人，也能很快速地接触到当地人真正的生活。之前人们很容易把一些人自动归类为某个群体，他们就变成了一个灰蒙蒙的人群，别人会告诉你什么样的人好，什么样的人不好，给人贴标签，你没办法跟他们有真正的交流。我不太喜欢这样，我觉得这样最受伤的不是那个人群，是你自己，因为你把所有人都给变得灰蒙蒙的，你在某一方面也把自己归类到一个灰蒙蒙的人群。巡演的经历就会挑动你的好奇心，你去他们家吃饭聊天，带你去各个地方玩，就在那一刹那，你迅速进入到他们的文化，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好多有意思的东西，你也会发现全世界的人内心都挺像的，我们都有同样的感情，摇滚乐就是世界音乐。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 Nova Heart 乐队的主唱冯海宁将会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摇滚故事。

2019年的时候，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成了一个母亲。那年我41岁，我从一个独立的人变成另一个小人的依靠。

这种转变非常不容易，但这是我想要的。我期待孩子的存在已经快十年了。可能有些人还没有找到自己，就被压在管孩子这件事上，会觉得在这里有很大的损失。我虽然也放弃了很多，但我知道孩子会上学的，我还会有机会的。只是我当时没想到我会一个人做这个事儿。在国外三年，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带他。我以为会有父母、爱人、朋友，但是最后赶上了新冠，困在德国三年，加上分手，情况就比我之前预想的更孤单。生孩子以前我经常浪费时间，生孩子以后发现自己没有时间浪费了。我在节目里说，当妈以后知道疼了，其实我的意思是，我学会了疼自己。我原来可能在某一方面是在毁自己。刚说完那段时间，我发现我有产后抑郁症。人抑郁的时候很容易接受一些负面的东西。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有一个瞬间我就觉得他好小好脆弱，我看他呼吸的时间好长，我觉得哎呦，他要是停下来怎么办。那么小的时候，他特喜欢在被子上睡，在被子上他才能睡得着。我怕他被不小心误了，有时候我就不睡，就看着他。有几次他睡得特别死的时候，我还真的就一下就慌了，以为他死了，我就把他给弄醒了。后来他开始哭，我发现我怎么那么傻，他只是在睡觉，我觉得我做不了好妈妈，我的存在就是在耽误他。后来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我怎么能这样想呢？他没有我还有谁？那时候不能回国，我们离真正的家人也远，不管我够不够好，好像他也只有我了。我要为他负责任的话，首先我得珍视我的生命，最起码我得做好他妈妈。其实在每一个灾难里都隐藏着改变自己的机会，成长的机会。因为孩子刚出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或喝奶，我就开始听很多播客，不管是听还是读，我大概看了好几百本书，消耗了我生孩子前十年的量，特别是心理学。我想了解人这个动物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在学着怎么能做一个好母亲。当时读了不少关于孩子抚养类的书，我慢慢找到了自己带孩子的方式。我原来腿好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出去公园里待两三个小时，我们每个星期必须去两个新地方。柏林的动物园里有很多很大的游戏空间，那里能办年卡，很便宜，一年合人民币才300块钱，我们就反复去。最后搬走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已经去烂了。他很喜欢那种激烈的运动训练，喜欢街舞，满地打滚，经常要跟我 battle， 我最近有点 battle 不动了。孩子长得飞快，我会舍不得他长大，应该所有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心理。但是你又想，你不能让他停留在一个状态，你的任务就是让他长大。最后一次录制乐队的夏天是我离开孩子最久的一次，5天。现在我就争取能缩短我离开他的时间，能带他上路就带上路，他要是上学的话，我就争取每天能跟他视频一下，演出的话我一定也会调整，因为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很重要。我还发现孩子越大对你做的事越好奇，他喜欢接触你的工作，我不会把我的工作和我孩子分开。我现在回头看，要是没有那些条件，我可能不会变成现在的妈妈。

不知道是因为带孩子一直多线处理事物，还是因为真的读了很多书，我觉得我现在逻辑非常清晰，我能看到大线条，也能分析小内容，做决定也很快，有些时候我都让自己惊呆了。我也能从特别远的地方看我自己的作品，把它分析得很清楚，再去修改一些细节，让作品能说我的故事。其实身为一个女性，你每天都在接受 PUA， 现在 PUA 已经成了一种

教育模式。除了别人 PUA 你，很多时候你自己 PUA 自己。我也找过心理医生，我慢慢发现别人已经 PUA 不了我了。别人告诉你哪方面能进步的时候，我说我都45岁了，我非常知道我哪方面能进步，滚。你原本以为你的忍耐是一种坚强，但其实你没必要去忍，你不需要把太毒的东西放在你生活里，你要把它推出去，然后要学会珍惜自己。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冯海宁正在讲述自己的改变。

我原来挺懒的，但是我喜欢看收拾屋子的视频，每次看我都会有几个内疚的声音说，你在浪费生命，你该去读一些有智慧的书，然后又有一个声音说 No, 我要享受这一刹那，为什么不行？ OK, 我就一连看了三集，看得我眼睛都累了，最后我决定要去收拾我自己的屋子，也学视频里那样把裤子卷成一个小卷放在那儿，但是没坚持下去，直到现在那些衣服还乱七八糟放在一个抽屉里。我知道那些东西特别假，但是起码我整体给自己让出来一些空间，把这些内疚的话放下来。我想我为什么不能看些愚蠢的东西，开心的东西，为什么？包括我现在也不是自信的，我可能永远做不了那种自信，我能做的就是包容自己的所有，这就是我。我十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不信，现在我是相信了。包容不是说你自己没有缺点，比如我有一些缺点，我一定会试图去改变。我前段时间刚对一个人发火，我现在有点后悔，等我离开这个采访，我就去给他道歉。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缺点也是你的一部分，但不是你的全部。一个女人从小在这个社会里接受的教育就是如此，你总是会看到自己的缺点。我本来就不是那种苗条的身材，我跟大多数女孩一样，很小就学会了恨自己的身体，但是我现在不恨我的身体了，我永远也不想变成漫画里的大胸小腰的皮包骨的美。怀孕的时候，我肚子像扛了一条金鱼在身上一样，你的骨骼是会变的，这是大自然带给你的，你的声带也会有变化，这个可能跟生孩子有关，但也有可能是年龄的变化。我生孩子是剖腹产，肚子上有一个很大的疤痕，我为他骄傲，因为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年龄，就是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的身体，这不是牺牲，这是成长。我孩子反而觉得我胖胖的肚子很舒服，是一个好枕头。我35岁的时候比较害怕变老，但是我45岁的话，我就能接受变老是一个过程。乐队的夏天的舞台上，我摔了一跟头，膝盖的前交叉韧带断了，半月板翻了一个跟头，里面的软骨也有很大的损伤。我没办法把这个故事再讲完，我躺在地上嗷嗷，那个声音并不是我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就这样吧，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确实扛不住了，我45岁了，身体疲劳还有腿伤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只是一直在等崩溃的那一刻。这个崩溃对我也是一个教育，我明白了演出不是必须要趴在那儿，跪在他们面前才能达到我最终想表达的事儿。现在我要把一些东西放下来，不用那么使劲儿，让自己收回来一点，再收回来一点。我的腿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在病房碰到一个30多岁的舞者，他是韧带断了，这意味着他艺术生命的结尾。我想换作是我一定会哭，但是他心情特别好，我也没问他原因。我现在回头一想，觉得有时候面对自己的转换期，因为身体，因为生活，因为某一个东西，你应该笑着去面对它。你没有办法改变现实，但是你已经有了历史，对于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不需要去重复，你可以再往前走一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摇滚乐从诞生到现在，一直承载着不屈不挠的倔强和撼动人心的力量，而这其中女摇滚乐手又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了冯海宁讲述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爱情是灯，友情是影子。当灯灭了，你会发现你的周围都是影子。朋友是在黑暗时候给你力量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小青要成为你电波中的好朋友。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每个人都睁着眼睛，但不等于每个人都在看世界。许多人几乎不用自己的眼睛看，他们只听别人说，他们看到的世界永远是别人说的样子。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在这里继续陪你听歌，用音乐聆听世界。

爱是所有问题里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是你的成长中很重要的调味剂。爱要不累才能持久，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些为爱付出的代价也是一种成熟，而成熟何尝不是一种美呢？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人就是这样，遇到再大的事儿也会自己扛，忍忍就过去了。听到身旁的人一句安慰就瞬间完败。后来才明白，怕的不是冷漠，而是突然的温柔。怕的不是自己吃苦，而是身边的人为你难过。怕的不是孤独，而是辜负。

成长的路上总是点缀着各种各样的离别，当时我们坚信离别是为了重逢，所以说了再见。其实世界太大，那些当初说的永远不分离的人，一次分开就可能后会无期，天涯两望。再见其实不是告别，而是一句承诺。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哎，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继日出月食之后，丁世光也是推出了新歌《凌月》。歌迷开玩笑，他快成天象音乐人了。而这首 R&B 曲风的歌曲呢，是轻快灵动，编曲又带了一点点 CD Pop 的味道。而最大的亮点来自于弦乐的编写和运用，在众多外籍乐手带来的流畅写意的弦乐演奏，录音呢在北京和美国达拉斯两地来完成。可以看出制作上是非常的用心，弓弦上的音符以及吉他贝斯电声的配器，使得歌曲带着我们翱翔太空，思绪也得到了别样的自由。

来看一看乘风2026的总决赛，陈浩宇呢是以往届乘风冠军的身份来回归助演，全开麦演唱了去年发行的新歌《克莱因兰的独白》，这来自于他的第一张个人全长专辑《我爱我》。克莱因兰是世上饱和度最高、最纯澈、深邃的蓝色，极致干净的吟唱舞台呢，则是刷屏短视频平台，让这首歌曲时隔一年再度翻红。这些年来，陈浩宇慢慢把重心放在了原创音乐上，这是一次大胆而且成功的尝试。我们来听陈浩宇《克莱因兰的独白》。

道姓名呢是世俗贴给每个人的第一道标签，许君上线的新作《姓名》收录在他第五张原创专辑《唱片》当中。创作《姓名》的时候呢，许君说自己一直在思考身份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姓名，可是在忙碌生活、外界的评价当中，很容易就忘了名字背后最本真的自己。而这首歌曲也是他和自我的一次深度对话。来吧，我们来听到的是许君的这一首《姓名》。

0: 自己。
1: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君的自己，从姓名这首作品里看到的是许君思考的答案，按图索骥。我们会发现他此前的作品当中也一直在自省，比如说刚才那一首自己，体会一下这场自我对话的音乐旅程吧。当然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王菀之呢贡献了他出道以来的首次唱跳的舞台和表演，改编自告五人的原版爱人错过，去掉了原版摇滚的躁动，融入了轻快的国风编曲，搭配他标志性空灵细腻的港式唱腔，反差感十足，也唱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版本。

而来自于周深以及安娜陈嘉桦所演唱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已经荣登新高会的榜首。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这首电影的插曲，来自于王鹤野和黄龄合作的《过海》。电影当中八个和尚没有得到成仙，凡人呢一起携手渡海，共度风浪，搭配起轻盈轻快灵动治愈的曲风，这一次有一种浪漫勇敢的美妙意境就在我们身边。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非常多的精彩的歌曲，更多精彩的歌曲就请锁定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收听，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有人说，快乐是春。

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两位嘉宾了，一位是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欢迎张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上文金泰精英讲师团的成员，世界记忆大师王建南老师，欢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你看啊，这个记忆大师来了。今天呢，我们不仅仅的说到一个小朋友的记忆力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回想啊，小时候谁记忆力不好我们要更多的说一说大朋友们啊，你们长大了以后，尤其是不用上学，不用读书，不用背书了之后，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哎，记忆力不如从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再把我们很好的感觉，小时候很好的那个记忆力重拾起来。今天我们要跟王建南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张丹老师呢也会给我们补充一些方法在里面。人到中年啊，感觉记忆力越来越不好了，到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最简单的人名都记不住了，哎，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去想，哎呀，就是想说，哎呀，那个人的脸是这样的，哎呀，他到底在微信上面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怎么都想不出来。你看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审视自己的智力退化了吧？是建南老师，
1: 这个的话就是可能我们平常说的会有一个叫脸盲症。脸盲症就是
0: 我们是需要看看医生啊，还是看看这记忆大师就好了？这个
1: 的话，其实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脑力锦标赛这个比赛中，会有一个专门的项目叫人民头像。那它是会把一个人的脸和他的名字要进行对应。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一个那么多的名字怎么跟这个脸对应起来，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觉得还挺难的。觉得还是那么就是具体怎么样对应呢，其实

0: 我们首先呢是要细致的去观察每个人，他是有自己不同的特点的。
1: 嗯，
0: 比如说有人戴这个眼镜很大，
1: 嗯，
0: 或者呢他会戴这个耳饰，或者他常年戴一条项链啊，他的卷发呀、直发啊，这些其实都是他的特征。
1: 嗯，
0: 然后呢就跟他的名字来进行一个，
1: 但是他觉得名字也记不住啊。虽然说可能现在多数啊成年人还是三个字、两个字居多。嗯啊，真的像易烊千玺那样的可能也不太多，但是也不好记。这记不住是也没有掌握其中的特征吗？
0: 对，其实呢就是说我们从小在学校里老师就说今天我留一篇课文让你去背，那孩子们回去可能就一直在读，那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习惯，一个字儿都有
1: 啊，就不一定是中国人。
0: 哎，对对对、嗯、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记这个人名，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些有趣的联想，比如说、
1: 嗯
0: 比如说我吧、
1: 嗯、
0: 啊，我的名字叫王建南，那这个怎么拆分，我们习惯上有一个姓有一个名儿、
1: 嗯、
0: 那第一次听可能大家觉得这三个字我都不会写，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儿、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那可以拆分王先不管，那后面先看建南，一下能想到一个特别著名的酒的品牌。
1: 我们不给他做广告啊，虽然他加个春字就可以了。
0: 嗯，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已经记住了，那下一次见了我、
1: 嗯、
0: 其实你想不起来我字儿怎么写，但是呢叫什么还是叫得出来的。
1: 哦、啊、我们要做一定的联想记忆。
0: 对对对，
1: 嗯，
0: 联想其实用到的是我们的右脑，也就是我们现在倡导的这种记忆方法的一个核心所在、
1: 嗯、
0: 我们其实应该是用右脑的一个图像记忆，而不是用左脑的一种逻辑，或者就是说我们其实左脑可以说是死记硬背的这种记忆。
1: 嗯
0: 啊，因为左脑的话我们是管逻辑呀、啊、语言啊这种的，其实记忆最好还是用右脑进行，记得快一些会。
1: 嗯，记忆力跟年龄有关系吗？为什么会觉得越小时候记忆力挺好的，越大不行了？嗯，
0: 就是脑细胞它是生生不息的，你一定是脑细胞它是在不断再生，就永远是保持一个活力的，所以说呢人到中年记忆力下降这是不具有因果关系的。那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我们去参加比赛的最高年龄92岁他还在参加比赛，所以呢我们说记忆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1: 92岁的老爷爷还在参加世界记忆脑力大赛，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嗯，记的那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通过一定的训练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会不断的激活你的脑细胞，不断的建立更多的这种突出的这种，所以的话脑细胞真的是越用越灵活，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1: 嗯、但是呢我也很好奇，为什么我们会公认说好像我年龄越大我记忆力越差，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大家的一个好像现象吧，从现象总结出来的这样一个规律。
0: 嗯，我觉得吧可能现在是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了，
1: 嗯，
0: 我们呢可能手机永远都离不开啊，很多事情我们就用手机来提醒，就这个出去干什么事情，我觉得可能太依赖这种我们现代科技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也不习惯去记忆，再加上我觉得可能上学的时候有这种记忆的阴影，所以呢越来越就不想记忆，
1: 内伤了是吧？
0: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拿着一篇课文就一直在背，背好多遍，然后呢背不下来老师还要罚写，到后来呢可能终于摆脱要记忆东西的这样一个情况了，那我们就有其他的工具可用，那尽量就用工具去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就慢慢形成，就后来就开始用工具了，我们就不习惯用自己的大脑去记了。那这样子慢慢不记，就真的不记了，就觉得、
1: 嗯、
0: 哎呀，我好像什么都记不住了。其实我觉得还是一种生活习惯导致的一个错觉。
1: 哦，这个事件啊，因为工作太忙了，太多了，记不住，而需要靠备忘录来提醒。这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先去扭转一下这个现状啊？
0: 我们呢，其实是我们先说一下记忆法这个较早一点的起源。
1: 嗯，
0: 它呢是起源于古罗马的一种，它是这样子，古罗马呢有一种方法叫做房间法。房间法呢就是利用房间里的一定顺序的东西去记忆，因为呢其实我们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会有一些相对固定的东西，就说我们丢三落四其实是

0: 会丢掉中间的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个环节，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借助一种非常好用的工具，也是我们就是在训练就是世界级大师们用的这种方法，叫急功电法。我们呢，就是我给大家简单的举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呢，假如说我们就以身体为例，那么头顶下面呢是眼睛，这个顺序永远都是不会变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头上可以找五个顺序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专业一点的说法叫做地点桩啊。然后呢，就是桩子它是不会动的。
1: 嗯，
0: 我们用这些不动的东西去记忆一些动的东西，让那些容易丢掉的东西呢，我们把它相对的固定化。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头顶那永远就是在最上面，眼睛然后耳朵鼻子嘴巴的这种顺序永远都是固定的，我们就用这个固定的顺序去记一些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做的代办事项。
1: 嗯，
0: 哎，假如说我今天第一件事情，假如说送孩子去幼儿园，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就想在我们的最上面这个头顶上，那我们妈妈拉着孩子的小手在走去幼儿园的这个路上啊，然后就是我们想象这么一个场景在这里，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第二件事情，我要去银行办一张银行卡。哎，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在头顶上接下来就是眼睛这个位置，因为按照顺序来说的话这样排比较合适。
1: 嗯，
0: 那我们讲眼睛里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钱呢，所以呢我们就会联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在眼睛里全部都是冒着金钱的散发的光芒，然后呢就可以想象两张银行卡，
1: 嗯，
0: 那挡在你的眼睛前面去啊，这样子。然后呢比如说第三件事，我们呢可能要去比如说那个买东西，
1: 嗯
0: 啊，买
1: 东西，
0: 对，购物。
1: 嗯，
0: 购物的话我们刚才说眼睛的这个下面可能是耳朵，
1: 嗯，
0: 那耳朵的话我们去购物，那跟耳朵进行联想，我们去买什么呢，那女生最喜欢的可能就是一些装饰品，比如说耳坠呀，
1: 嗯，
0: 什么之类的。现在的耳坠不是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吗，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有一只大鸟，就是飞的那种特别好看的鹦鹉形状的一个耳坠就吊在你的耳朵上，
1: 嗯，
0: 然后呢假如说这个它还是一个活的东西，它还在吵，还在拽你的耳朵，还在啄你的耳朵，
1: 确定不是看了神奇动物产生的一个联系记忆联想吗？
0: 所以呢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就可以联想到，假如说一想到这个鸟，哎呀，有的时候这个鸟啄你耳朵的话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痛感，就是感觉到的这种，然后呢你就想象到，哦，我可能要去买东西，
1: 嗯，
0: 哎，就是这样，我们就通过这些相对固定的东西把一些其他我们要办的东西就通过一定的联想去把它连接在一起，
1: 嗯，
0: 这样呢你想的时候我们就从头开始想，第一件事情头顶上干什么，送宝宝去幼儿园，
1: 嗯，
0: 第二件事情眼睛上有什么，
1: 哦，有钱，
0: 哎，对，有钱所以呢就是要去银行办卡，哎，
1: 嗯，
0: 然后第三件事情呢有这个耳朵，就是耳朵上会有一个耳饰，那可能就要去购物，
1: 嗯，
0: 哎，就以此类推，我们就可以把每天要做的事情这样整理出来，
1: 哦，把它整理然后再记忆下来，
0: 对对对。
1: 哎，你说这样的一个整理和记忆的过程我们大概要提前多久，比如说，哎，明天早上我们从第一件事开始可能是六点发生的，那我至少要前一天睡觉之前就要把这个固定的这个桩子就要定好了是吗？
0: 嗯，其实呢这个时间呢是因人而异的，那有些人习惯第一天前一天早上呢就把自己的日程表就安排好，那可以前一天晚上进行一个记忆，因为这个用右脑记忆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不容易遗忘，而且你这个场景故事编得越生动越不容易遗忘，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其实跟这个时间没有关系，看个人的习惯，
1: 嗯，
0: 如果呢希望是习惯于第一天头一天晚上呢我们做好这个计划的话，那就头一天晚上，有的我就习惯于早上起来我就想我今天这一些事情我要干什么，
1: 嗯，
0: 我就把它罗列出来，然后对应的就开始放桩子，每天我就看，哎呀，中午了做到我的这个眼睛这件事情了啊，我就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哎，下一件事情到哪儿的耳朵这件事情了，啊，就是这样子，就不容易遗忘了，就
1: 哦。你看我们粉丝群里边有人说啊，这个觉得自己记忆特好，因为给领导做秘书5年了，养成习惯了。

0: 这个就会形成自己工作当中的一套方法，有可能是刚才倩楠说到的这个定妆法。哎，我的办公室里边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不知不觉当中自己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这个就是记忆啊，好像没有一定之规说一定要用某一种方法去记忆。他觉得自己记忆力不错，然后也觉得做秘书的这五年啊，形成的这个习惯很好，他就可以继续沿用，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方法呢，可能是适合就是很多人进行记忆的一个方法。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就是他可能做秘书，因为职业的原因，他会形成自己特有的方法。因为是这样子的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因为我的话就是，进行记忆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呢是比较难记的事情，我会把它变成一个很形象的故事，比如说很抽象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其实平时对我来说，有一些事情，我不知道那位朋友他的记忆方法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我是能够看着这页纸上面，比如说罗列了五件事情，我呢可能读几遍，那么我就能够在脑子里再现出这几件事儿。
0: 哦，还是张丹老师以前说的拍照记忆法。
1: 有点类似，
0: 拍下来了这一页。
1: 有点类似这种。哦，所以呢，每个人记忆的方法就可能不太一样。有的
0: 是因为你是世界记忆大师，所以你能拍照吗？我们都能拍吗？我们普通人，我现在不会拍，我能拍吗？没拍过。
2: 你是从小就拍照吗？还是
0: 对？还是说
2: 还是练着，随着记忆大师的练习，你的拍照就慢慢练出来了？
1: 我感觉的话，就是在我练习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就看得更加清楚了。以前呢，我可能比如说我这个这张清单，我可能要看五遍。那后来练完了之后，我觉得可能提升了，那可能看了两遍，然后就不会再忘记。比如说我平时坐车的时候，坐那个火车票面上不是有很多信息，首先有什么检票口是哪儿，车次是什么，几点钟开，然后呢你座位号是什么，就基本上呢我感觉就是我去看一眼这个票面信息，然后呢就基本上就有印象了，然后我就知道一下信息是哪里，就不用去反复的去看这张票。也许就是我感觉应该是练了之后大脑发生了某种神奇的变化，是不是？
0: 我们说一些简单的在生活当中，因为可能我们不能一期节目就练成个世界记忆大师，但是我们想从大师这儿给我们一些方法，说我们如果从比较初级的啊，刚才这个联想记忆是一个方法啊，定妆也是一个方法啊，我们怎么去开启这个好像很神奇的拍照的功能？
1: 拍照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相对练的一个过程。因为呢，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方法呢，其实都是需要训练的，它是一种方法，经过练了之后我们能够熟练的掌握这种方法。那么怎么在日常的生活中去练习这种类似于拍照记忆的这样一个方法呢？比如说，因为现在我们走在大街小巷，我们其实眼睛捕捉到的信息是很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妨试一试看，因为我们街边的一些广告啊，或者开车的时候前面那个车牌啊，当然要注意安全，就是我们呢可以就是试着开始，比如说开始先看三个字儿，看一眼，好，然后呢回想一下，看看有没有记住。如果三个字的练得已经很熟练了，我们可以加到四个字五个字，逐渐的加长。其实孩子们练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在生活中就如果是在路上，有的时候我就是会刻意的去练习，就是看一眼，好，我就知道他写的是什么。那么比如说在平时的工作中也可以试着看一下，因为比如说电话号码11位，那可能第一次第一眼看不全，我们可以先看一半试试看前面有没有记住啊。然后呢假如说越来越看的能够多了，那我们可以看比如说8位，这样子其实都是这么练出来的。这个有一个比较专业的词叫快闪，就是看一下，然后呢检测一下自己能不能回复出来之前看到的东西。它其实随着一个练习的深入呢，其实这个能力会有一定的提高，大家可以试一下。
0: 哦，因为拍照已经很简单了，
2: 拍照是要训练他极度专注的这种专注力。这个就是他完全，我们叫做就是小时候我们看一个动画片《百步穿杨》，就是他要完全盯住这个小跳蚤，然后让它放大缩小，放大缩小。这个我们在练孩子记忆

0: 就是右脑里面我们会练这叫1.0式卡，就是他其实要是极度专注的拴住这个，然后让自己完全的不走神，他这种能力越强，他在心里面这个拍下来成图像的能力就会越强。所以你要么就选择你不断的去极度专注的去看一个东西，把自己完全定在上面，要么呢你就去联想故事，然后形成各种各样鲜活的动画在你脑中。你以为很复杂，其实不复杂，是因为你听起来复杂，但是你实际操作一下没有那么复杂，它很容易的，你就会串联成各种各样的故事。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很好奇的事儿，就我有没有可能做到而、啊、是像你们这一类的参加了脑力大赛的世界级的记忆大师，你们是有什么很特殊的地方吗？在你成为记忆大师之前，你的记忆力优于他人吗？
2: 我觉得我的记忆力那时候也是很普通的，就是这个的话可能大家现在觉得有点神秘，讲出来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讲出来很复杂，但是呢就是普通人其实是通过一定的训练是完全能够练出来的。现在像我们呢就全球500个记忆大师，有天分的真的是很少很少，大家都是通过这种正儿八经的这种训练，从一个量变到一个质变。
1: 哦，就这500个人你也观察过。
2: 对对对。
1: 哦，就是有的就是那算了，就是天才，我不跟你争了，是这样吗？但多数还是靠训练。
2: 对对对，多数大家其实就没有说真的像一定是说小的时候被誉为神童的这样的孩子才能练，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很多人都是资质平平，但是呢我们真的是要通过一定的量的训练来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因为就是那句话，就是量变引起质变，量多了可能你大脑真的就是会发生某些神奇的变化，然后记忆力呢真的不知不觉就提高了。
1: 飞鱼在问说一孕傻3年是真的吗？快点快点，这个拯救了很多人啊。
0: 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解释
0: 一孕傻3年是真的，是因为孩子在发育的过程中他会攫取你大脑里面的营养 DHA， 就是他孩子会优先，我们身体有一个机制，我们会优先把我们身体的优质营养提供给在发育过程中的胚胎。如果你之前没有补足你的这种优质的营养成分，然后你的营养，你大脑里面的这种营养成分就会被孩子吸收了。特别是在怀孕过程中和这个就哺乳期的妈妈经常会出现大脑突然断片儿。对，这个是特别明显
1: 的。我听我身边的朋友说过，
0: 对对对，这个为什么很多人提倡妈妈在孕期要多吃鱼类的这种海鱼啊，这些都是我们，因为你的本身你自己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你全部用于发育宝宝了，所以呢你的这部分先天的营养成分就不够了，但你如果没有额外的摄取和补充，那你确实在这方面就会经常出现大脑断片的情况。
1: 对，这个朋友听完以后说，哦，那意思是我越傻啊，宝宝摄取的越多，是这个意思吗？好了，自己傻就傻吧。这是一个大自然很神奇的地方啊。但这傻三年的事儿是说，是生完了2年还傻吗？就是可能照顾他的过程当中。
0: 对，因为你
1: 分散了精力，
0: 在那个过程中你更没有时间用来记好多的事情，你的精神和注意力都被孩子都集中在孩子身上了，所以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都集中在喂奶呀、尿那种换纸尿裤这些事情上了，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去学习去刺激你大脑，再加上你的营养又不够，那就会这种情况就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如果说你及时补充了这些营养成分，那有可能会存在没有傻三年的这种情况
1: 啊。就是其实是这样啊，我们也这个一孕傻3年虽然说也是靠实践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
0: 对对对，
1: 但是也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
0: 对，
1: 张丹老师告诉你是真实存在的，存在存在，就像我们普通人练一练也能提高记忆力是一样的，不要担心。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明天见啦。

0: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近年来啊，一直上涨的油价让许多车主都感到烦心，所以有人为了节省开支，给汽车加油时通常都不会加满，而是加上200块就走，认为这是最省钱也最不伤车的加油方式。那么选择加满和每次加200元到底哪个更划算呢？如果加油加到跳枪后还能继续加吗？对汽车有没有危害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加油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刘欢的在路上。

在路上这首歌是专门为 CCTV 营在中国创作的主题曲，这首励志歌曲和节目主题一致，表现创业虽艰难但仍会坚定地走下去。汽车加200就走和每次加满哪个更划算呢？首先我们来分析第一种，每次加200块钱，一般来说这类人跑到油表剩最后一格，但不至于报警灯亮，经常跑的也是一些短途，只需要200块钱的油就可以应对了。而且他们认为将油加满车辆整体的重量会增加，从而增加油耗，所以他们通常会一次加200块钱的汽油来保证日常行驶，如果要跑高速再加满汽油就可以了。您觉得这样做有道理吗？

与每次只加200块钱汽油不同，有些车主啊为了省事儿，选择一次性的把油箱加满。于是就有人站出来说了，一次性的把油箱加满会对碳管造成损害，再加上载重的增加会消耗更多汽油，每次只加200块钱的油显然更加划算。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汽车的碳缸会因为加满油而受损。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种汽车本身就属于设计缺陷，是不能在市场上投放的。一般来说啊，200块钱大约能加到30升左右，而私家车的油箱容量通常是在45升到60升左右，这就代表着我们花200块钱只能加满半箱油。加满油的油箱最多也就比加200的油箱重10几公斤，而这个重量显然还不足以影响到本来就以吨为单位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从各项测试的数据来看啊，每次加200块钱的汽油行驶的距离是加满汽油距离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车主每次只加200元油，那就需要经常到加油站加油，而这个过程既耽误时间，本身也会造成汽油的消耗。所以说，如果手头宽裕的车主在加油的时候不妨敞开了加满，这样做呢，对汽车本身没有任何的损伤，也不会增加载重带来的油耗。但是提醒您，一般来说加到第一次跳枪就可以了，最多的话也就是第二次跳枪的时候就要收手了，因为如果把油箱加到100%的话，其实是不利于汽车保养的。

既然汽车可以一次加满油，那么加到溢出来对汽车有没有影响呢？可以肯定的是啊，汽车在加油的时候是不能加太满的，因为加油溢出来是有危险的。首先呢是会造成浪费，并且呢在高温天气下容易引起火灾。那另外呢，汽油外溢会浸湿周围的零部件，会对其造成一定的损伤。加油过满的话，油箱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汽油挥发的气体，从而导致油箱膨胀。如果油箱内的气孔被堵塞，油箱一旦产生负压，汽车还会造成供油不畅的情况。严重的时候呢，油液还会进入进气管道，竟是火花塞，从而导致汽车无法启动。刚才呢，我们跟您聊了汽车加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辽东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啊，经常会对工作人员说加满，对方呢拿起油枪直接加到跳枪，一看价格啊，加了185.6块。这个数字呢有零有整，为了避免找钱麻烦，工作人员往往都会推荐继续加，凑够200块好给钱。那么问题来了啊，汽车加油跳枪之后还能不能继续加呢？对汽车有什么危害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

汽车加油跳枪的原理是什么呢？大多数情况之下呀，汽车加油跳枪的时候是八到九成满。由于汽油容易挥发，汽油的挥发气体会增大汽车油箱内的压力，而汽车油箱内部呢，也就是加油枪口附近呢，有一个碳罐的小孔，这一孔呢，就是收集汽油挥发造成的气体的，用这个使汽车油箱内的压力达到平衡。当汽油加满至淹没小孔，那汽车油箱内的油气那么就会往上冲，那么就会触动加油枪的感应器，这时候啊就会出现第一次跳枪，相当于加了汽车油箱容量的 80% 左右。由于这个时候汽车油箱还有相应的空间去容纳汽油挥发所造成的气体，所以加油加到第一次跳枪是准确的，也不会对汽车造成不利影响。

跳枪之后还能加油吗？答案是可以的，但不建议多次补枪。这是因为啊，现在的汽车厂商为了防止汽油溢出，会将油箱的实际容量比额定容量提高 7% 到 10%， 所以跳枪后油箱也不会被灌得满满的，可以再加点油进去，但是进行多次补枪就很容易导致汽油溢出，产生安全隐患，这个相当危险了。为了安全起见啊，加油跳枪之后最多再补一枪，不要再多了。现在很多汽车在用户手册里面很清楚地写了，跳枪超过三次可能对车辆性能和燃油系统造成损伤，并且可能会导致燃油溢出，潜在起火危险。这就是老司机常说的呀，事不过三，加油的时候跳枪不能超过三次。

人习惯总是油表灯亮起之后才会去加油，其实这样的习惯很不好，就像是人在特别饥饿的时候才会去吃饭一样，对胃不好。而汽车油泵靠浸泡在汽油中冷却，长期等油灯报警之后再加油，那加油泵呢得不到充分的冷却就容易损坏，最好是养成在油表显示还有一格油时进行加油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另外呢，在夏季加油不宜加的过满，有些车主啊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认为，早上和下午气温低，汽油体积变小的时候去加油可以多加一点，所以选择这两个时间段加油划算。其实现在的储油罐呢都是埋在地下，基本上呢都是恒温的，所以哪个时间段去加油区别并不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0: 0357-228-6666 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3: 同治皇帝看完图纸之后，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然后对张福说：你马上去查一查，当年这洋鬼子烧圆明园的时候看守的人是谁啊？张福说：皇上，明天去成吗？您瞧这都什么时辰了，宫门都已经锁上了。啊，是吗？同治帝是个急性子，他抬头往外看了看，然后说：哎，我说你可真是个蠢货呀，你不会自己去查一查文档吗？一听这话，张福不敢怠慢，连忙说：奴才明白了。于是连忙去把咸丰实录取了来，翻到了英法联军内犯之时，就是咸丰十年八月，一页页耐着性子查，你还别说，真查到了线索。当时是内务府大臣宝云有奏报圆明园被粉的折子，他随即又跑到净事房，从那儿查到了原折，上面清楚地记得，当时总管内务府大臣是文凤和明善，奉旨照料圆明园。随后张福把这些都告诉了同治帝，然后他说：皇上，据奴才所知，这个文凤在洋人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就已经投海殉难了。哦，同治帝说：照这么说，如今知道当时详情的人看来只有明善了，对吧？张福一听连忙说：应该是，另外还有一个人，就是保中堂也应该知道一些详细情况。

同治帝听完想了一下，他说这么着，这个事儿啊，先不找保中堂，明儿个一早你去传朕的旨意，把明善招来，等朕从尚书房出来就召见他。这第二天皇上便很快召见了明善，向他询问了当年圆明园是怎么样被烧的，是否已经全烧光了，并且重点询问了如果要是重修的话应该先修什么地方，并婉转地提醒他说，这件事情先不要对其他人谈起。明善听完当时心情很激动啊，心说倘若皇上重修圆明园，这可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因为他对圆明园的情况比较了解，又会给他派一些差事，借这机会呢他还能发笔财，另外借这个机会还能讨皇上和两宫太后的欢心，这何乐而不为呢？因此对同治帝的问话他是一一做了详细回答，而且言语当中也鼓动皇上重修圆明园。后来张福才意识到感情是他送给皇上那本内务府的有关圆明园的诗集，使皇上起了重修圆明园的念头，而且呢是有部署有计划的慢慢推动。同治帝决心要修这圆明园，这个工程可够大的，先得一部分一部分的修缮，把宫两宫太后的宫殿还有皇上驻庇的地方先修起来。于是他命令内务府先拿出一个方案来大伙议一议，同时呢皇上也想给两宫皇太后一个惊喜。其实同治帝不知道重修圆明园这件事儿啊，西太后早就有这想法，早在同治七年西太后便萌发了这个念头，只是当时国库空虚，太傅李鸿藻竭力的阻止，这才打消了西太后重修圆明园的想法。如今同治帝亲政了，这个想法又被重新提了起来。作为人子，同治帝对两宫太后感激之情很深，虽然说他的生母西太后过于严厉，不像东太后那么温柔可亲，但是毕竟那是他亲娘啊。同治帝在选皇后的时候并没有按照西太后的意思进行，西太后为此耿耿于怀，对于这一点同治帝也有些内疚。为了弥补对他亲额娘的愧疚，同治皇上时常到储秀宫看望他亲额娘，归政之后的西太后一点都不愉快，经常是闷闷不乐。一是他对政治经验十分缺乏的少年天子同治皇帝载淳不放心，有些事想过问，但是又怕儿子刚刚亲政嫌自己干政不好过问；二是储秀宫的生活让他感到心烦，整天在这一个地儿待着也无事可做，所以时间一长了啊，老觉得这心里别别扭扭的。单说这一天，慈禧太后在自己的储秀宫里头闲得无聊，她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个透明的小玻璃香水瓶，一会儿放在鼻子上闻闻，一会儿又放在桌上，一会儿拿起来在手中又摆弄摆弄，一看呢，这就是闲得实在没事干了。自从撤帘归政之后，这段时间他经常意识不到自己的处境，有好几次刚刚四更多天他就开始起床，然后梳洗打扮，太监宫女两旁边紧忙着伺候着，等他梳洗完了之后喝一碗奶子，然后便起身迈着细碎的步伐走出宫门，赶奔养心殿的方向去。可是刚走没多远儿，突然意识到不对呀，都已经撤帘归政了，我就不用再去接见文武大臣了，

于是转身又往回走。李莲英打心里头能看出慈禧太后心中的烦闷来，于是连忙上前说：太后，要不咱们到御花园去溜溜弯，散散心去。西太后把手一摆，然后尴尬地一笑说：啊，不用了，哪儿也不去，咱们呢还是回去吧。你想啊，11年了，除了过大年那几天他可以喘口气儿歇一歇，平常风雨无阻，几乎是天天到养心殿冬暖阁听政，他的生物钟已经固定在那个时间段了。归正撤帘之后，首先打乱了他的生物钟，忙碌惯了的身体也有点不适应，这两天明显的发胖，再有一点就是感觉到无事可做，没事儿，他也翻一翻闲书，但是一会儿就烦了，看不下去了，恨不能啊劈几道折子，但是现在没有奏折在递到他跟前来了。那时候每天最少是批几十道奏折，他都没感觉到累，可是现在整天就这么待着，待得五脊六兽的，他感觉怎么那么烦的啊。对于那些复杂的朝政，他处理起来很是觉得得心应手，但是落在这位少年天子身上，他刚刚18岁，是否能像他那样熟练地处理一切事务就不好说了。虽然说恭亲王他们是原班人马来辅佐皇上，但是这位少年天子经验太少，各方面都显得稚嫩，是否能够驾驭得了复杂的朝政呢？现在国内除了陕甘地区祸乱未平，其他地方已经平静了，可是跟洋人打交道总是时好时坏，过几天各国的使臣又要要求觐见，并且据西太后知道，有些人提出来要向皇上不行3跪9叩之礼，对于这样的事情，这位年轻天子能不能接受？如果说同意接见他们，他能不能从容地对待这些洋鬼子？一旦要是处理不好，发生争执怎么办？朝政方面的事情，让西太后仍然是放心不下。而还有一点让他烦心的就是，对于那位新入宫的皇后，他呀越看越觉得这皇后跟他不对眼。其实不光是他，老百姓家里也会出现这种事儿，婆媳不和呀。自从皇上大婚的第2天，皇后前来拜见这位西太后的时候，他一瞅见这皇后，不知道怎么的，这心里就觉得别扭，瞧他那高高的颧骨，似笑非笑的表情，自己感觉不知道哪儿有那么一股别扭劲儿，心说这皇后怎么就落到他头上了呢？就是因为他父亲曾经撞大运考上过状元，就是因为他会双手写字。我的天哪，这是皇上选的皇后，又不是选老师，你说总注重那方面的事情干什么呀？西太后越想越发烦，越看这皇后就越别扭。其实阿鲁特氏并没有长那么招人讨厌，也不是长得很难看，而且对西太后还极其礼貌，可是西太后就瞧得别扭。你说这俩人就死不对眼，那有些事情就无法解释，也不太好说了。这西太后啊也越来越有点跟这皇后诚心较真。前几天他把敬事房的日记档看了，那上边清楚地记着皇上哪一天招幸了哪个妃子。这档案不看则可，等看完之后，西太后不由是火冒三丈啊。说起来，这同治帝自从大婚之后，这位少年天子的婚姻生活也算是美满。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自己这位皇后阿鲁特氏一开始确实

不太喜欢，而且认为啊是政治婚姻，给他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阿鲁特氏这个人非常知道体贴人，在他贤惠的感召之下，皇上感觉皇后并没有那么丑陋，而且呢很是漂亮，端庄贤淑，知书达理，雍容华贵。因此小两口慢慢的这感情越来越融洽，互敬互爱，犹如鸳鸯戏水，相得益彰。据说在大婚之夜，洞房花烛之下，同治帝想试探一下这位状元的女儿究竟是不是高才，便要新娘子吟诗来助兴。皇后呢确实不愧状元之女，一点不怯场，张嘴就来。就听她慢慢吟道：玉露雕裳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从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称高极木真。同治帝听完拍手称快，他说你吟诵的太好了，这是杜甫的秋兴啊，一共八首呢。皇后说是啊，看来皇上也读过，于是又把剩下的七首全都一块吟诵了出来。哎呀，这下同治帝高兴坏了，心说知音，这回朕可算遇上知音了。尤其是皇后阿鲁特氏，她那清脆婉转的嗓音如莺歌燕啼，喜得同治帝心花怒放，更加喜欢皇后阿鲁特氏了。两个人便进入了一个无限缠绵的蜜月期。大婚之后，皇上跟皇后两个人感情越来越好，如胶似漆。同治帝只要一闲暇下来，便和皇后两个人一块谈论诗文，谈到兴起之时，他们一同在吟诵几首喜欢的唐诗，那真是其乐无穷啊。同治帝对这位皇后那是既有爱也有敬，他把皇后当作姐姐一样看待，在他面前从来不轻浮。和皇后在一起，他感觉到心里头非常充实。看到这对新人成双入对，极力促成此事的慈安太后那是感到非常高兴啊，为他们的新婚幸福而感到欣慰。每当皇后到钟粹宫来给慈安太后请安的时候，哪怕说话时间长了，这慈安太后便说你还是早点回宫去吧，免得皇上见不到你再着急。你看这个慈安太后总是成全这两个人，而慈禧太后呢则恰恰相反。同治帝去看她的次数本来就不多，婚后沉浸在自己幸福的新婚生活当中，这样一来呢看慈禧太后的趟数就更少了，这样一来使得慈禧太后对皇上也增加了怨恨，心说真是老话说的对呀，人情没有黄河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他恨自己儿子来了之后打个照面就走，也不说坐下跟他多说会儿话，而且趟数越来越少，更恨这新婚之后的儿媳妇儿。他认为正是因为这位新婚的皇后把他儿子对他少得可怜的一点爱都给夺走了，因此西太后见到这阿鲁特氏就没有好脸儿。一想到那对新婚夫妻在一块快乐的情景，西太后便嫉妒心起。令慈禧太后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同治帝大婚之后几乎就专宠皇后阿鲁特氏一个人，对其他的一些妃嫔呢，也就是对这余嫔赫舍里氏
还算可以，而对慈禧所中意的那位惠妃富察氏却是非常冷漠，因此他决定要出面干预。他先是给这皇后使脸子，每次皇后来见他，他总是绷着个脸儿，一点笑面没有，而且说话阴阳怪气的，话里写讽带刺，这样一来弄得这皇后有点惊恐不安，不知道什么地儿得罪自己这婆婆了，哎呦，整天吓得提心吊胆的，也给她这新婚甜蜜生活呀一下子蒙上了一层阴影，有些话她也没法跟皇上说，只能够自己默默地承受着。这还不算，慈禧太后又把在政界所用的那些挑拨离间的手腕用在处理自己家务事上了，只要他儿子同治帝有时间来看他，他就唠叨起来没完，而且说来说去这话茬了总要提到皇后，每次都要贬低皇后一回，然后呢再赞扬一回这惠妃。皇后本身长得不是很难看，体态较为丰满，走路呢也是四平八稳，非常讲究。西太后则不那么看，她告诉同治帝说，你说这皇后年纪轻轻的，她哪来那么大的架子呀，不就是读过几天书吗，有什么了不起的。皇后本身面容端宁，平日不苟言笑，只是在见到同治帝的时候才会露出那种发自内心的微笑，这个笑容皇上看了很喜欢，因此呢对皇后也有偏爱。没想到这样的事情又传到慈禧那儿去了，慈禧嫉妒心又起来了，于是便在皇上面前搬弄是非。他说，我听说那皇后乃是狐媚之人，她那一笑就跟勾魂似的，这岂不是要迷惑上聪吗？皇上天天跟他在一块儿还能有好，明儿个非耽误正事不可。对这对新人呐，刚刚进入蜜月期，慈禧太后是百般的刁难，提出各种看不上皇后的言辞。有一天她竟然跟同治帝摊牌了，冷嘲热讽的损了一顿皇后，然后话题一转，他说，要依我说呀，这些宫妃里头惠妃那可算得上是既聪明又漂亮的，皇上日后应该对她多加眷顾，好好的待她。关于说皇后啊，我瞧她贼心眼子太多，而且有些地方不知理，皇上可防着她点儿，别上他的当，也别受他的骗。要依我看呢，中宫那边你还是少去吧，省得他在妨碍政务。同治帝听完之后心里很气愤，因为什么呢？慈禧太后说的好多事儿都是无中生有，不让他跟皇后亲近，让他跟惠妃常在一块儿。同治帝要真拿这两个妃子往一块儿比一比，要讲贤明，皇后比惠妃那要强得多呀。慈禧太后又说这皇后贼心眼子多，这一点同治帝也不能接受。皇后本身比她大两岁，非常懂礼节，而且呢从来不过问政务，对皇上知道体贴呵护。皇后在礼仪修养方面比其他的宫妃那都要强盛百倍，你说说这样的话皇上能接受得了吗？心的话，我到皇后那儿去怕妨碍政务，那我到惠妃那儿去就有益于政务吗？他越想越憋气，心的话，你不让我跟皇后在一块儿了，我偏不听你的，我偏要跟他在一起。同治帝虽然说心里都愤愤不平，但是表面上还不敢得罪慈禧太后，嘴上呢还得诺诺应承着，但是暗中却跟他这亲额娘较劲儿。回去之后
仍然是我行。

0: 果素跟皇后关系非常密切。西太后过了一段时间一打听，他那话没起作用，立刻采取别的措施。于是他便派太监去查看同治帝跟后妃同房的记录，这些个记录由敬事房太监来掌管。按照清宫的规章制度，皇上和皇后同房由敬事房太监按日记录在册，以备推算受孕日期。但是皇上和妃嫔同房则不然，一般呢是在皇上用过晚膳之后，太监拖个托盘，这上边放有妃嫔名字的绿头牌，又称为叫膳牌，然后看皇上的意思。
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0: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一。

0: 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8: 按照清宫的规章制度，皇上和皇后同房，由敬事房太监按日记录在册，以备推算受孕日期。但是皇上和妃嫔同房则不然，一般呢是在皇上用过晚膳之后，太监拖个托盘，这上边放有妃嫔名字的绿头牌，又称为叫扇牌，跪在皇上跟前。如果皇上不愿意和妃嫔们同房，一摆手，这太监就得赶紧躲开。如果有意和哪个妃嫔同房，便会翻他的牌子，太监呢便会马上传话，把这个妃子的名字登记在诚信簿上，然后呈给皇后，由皇后用了印方能招幸。晚上那位被招幸的妃子先是在自己宫中梳洗打扮，然后由太监用红毯裹着直接抬到皇上的寝宫。这个妃子呀，得由得皇上这个脚跟这块，然后钻进皇上的被窝。敬事房的太监随即退出，然后在窗外听着，如果等的时间太长了，这太监便会在外头喊一声，皇上，时候可不早了。皇上如果说不说话，便会再喊一遍，皇上便会让太监进去，然后仍是用红毯子将那妃子包裹好送回他的宫中。这样一来，皇上每次招幸哪个妃子都会有记录，慈禧太后很方便就能查到同治皇帝跟后宫哪个妃嫔同房的情况。如果说他知道同治帝跟妃嫔们同房，他便平安无事；一旦遇到同治帝跟皇后阿鲁特氏同房，转过天来他就给这皇后甩脸子，而且冷嘲热讽，说那话 你算接受不了。一开始皇后啊老是瞒着皇上，但时间长了也不成，因为什么呢？她毕竟是女孩家，没有太好的心理承受压力，因此呢显得闷闷不乐。通知帝便追问缘由，再三追问，皇后被逼得没辙了，只得把实情说出来了。通知帝听完勃然大怒啊，索性自己住的乾清宫，连皇后带妃嫔谁都不招幸了，这回西太后可以消停点了吧。他既不去皇后的寝宫，也不招幸其他的妃嫔，这时间一长啊，西太后也得知了。他问这皇上身边的太监张福，皇上怎么回事？张福说皇上最近公务太忙了，老住在乾清宫。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拿这当回事儿，等时间一长了他感觉不对劲儿了，心的话，你不招幸皇后，这个合我心意，其他的宫妃怎么你谁也不理啊，那不成啊。于是他便来了一个替皇上做主，有一天竟然让这净室房的太监把这惠妃悄悄地抬进了同治帝的寝宫。同治帝听有动静回来一看，哟，谁把惠妃给弄这儿来了，心里都很别扭，便责问这太监，朕没有翻他的牌子，怎么把他抬来了。太监支支吾吾半天说不清楚。同治帝不干，你说怎么回事？在这个是西太后让把惠妃娘娘抬过来的，说是皇上这些天一个人在乾清宫太寂寞了，让惠妃娘娘过来陪皇上聊聊天，陪皇上说说话，陪皇上解解闷儿。啊，同治帝一听，合着弄一三陪啊，朕不需要，当时就火了，把他抬走。嘿，同治帝这气，心里话，这回倒好啊，连朕招幸妃嫔都需要别人做主啊，这可不行，哪个皇上受过这样的管束啊，心里头气愤得不得了。太监也怕惹大了事儿，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把这惠妃又抬回去了。您说本来同治帝跟阿鲁特氏皇后这一对幸福的鸳鸯，没想到竟然被他的亲额娘慈禧太后强行给拆散了。皇上跟皇后近在咫尺，也不敢有太多的亲近，生怕西太后知道了再找茬，再跟这皇后没完没了。同治帝本来挺美满的一段婚姻生活，没想到竟然就这样断送在了他亲生母亲的手中。而这个时候的慈禧太后还不认为自己错的，跟皇后仍然是水火不能相容。其实要细追起这个缘由啊，也并不只是他瞧不上皇后，或者是皇后哪件事做的让他不满意，打此之后他对皇后印象不好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其实这个里边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什么呢？一个就是这个阿鲁特氏皇后按生肖来讲跟慈禧有点相克，皇后生于咸丰四年，也就是甲寅年，属虎的。慈禧太后呢生于道光十五年，也就是乙未年，她是属羊的。西太后认为如今这属虎人进入了宫中，那她慈禧就有点羊入虎口那劲儿了。其实这就是没事她自己给自己找别扭，这都哪儿跟哪儿挨着呀。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皇后的出身犯了西太后的忌讳。这个阿鲁特氏的母亲是慈禧太后在辛酉政变当中所杀的顾命大臣之一正亲王端华的闺女，也就是说这阿鲁特氏皇后乃是慈禧仇人端华的外孙女，让自己先前一仇人的外孙女如今做了皇后， 哎呦我天哪，

0: 一旦自己老了，皇后成为六宫之主，那会不会报复自己啊？这一点让慈禧觉得心里没底，因此她不断地提高警惕，结果越嘀咕越害怕，便对皇后开始施压，一来二去的这关系越弄越麻烦。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慈禧太后这个私心在作怪。阿鲁特氏皇后比较年轻，而且呢很像慈禧年轻的时候书读诗书，这一点呢也增加了她优雅文静的气质，而且皇后比较善解人意，因为同治帝载淳幼年丧父，长于深宫当中，由奶妈宫女太监们整天伺候着，而他自己的生身母亲慈禧太后呢忙着垂帘听政去了，整天家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实在抽不出时间来陪一陪自己儿子，也没那功夫跟儿子沟通沟通。因此呢，这个小皇儿打小的时候就缺少母爱，时间长了便有一种恋母情结。阿鲁特氏皇后本身比皇儿大两岁，温柔老成，恰巧填补了同治帝内心的空虚，夫妻俩这个感情是越来越好，不知不觉的他就淡化了跟慈禧之间的这个关系，减少了对慈禧太后的依恋。慈禧太后本来这个心里就别扭，他儿子疏远他了，而且还发现小夫妻如胶似漆，缠绵厮守，哎呦，这股嫉妒心当时油然而生。她毕竟一个38岁的女人了，守寡12年多了，尤其最近一到更年期，这脾气更坏了，有时候说话办事失去理智，便粗暴地干涉皇上跟皇后之间的关系，结果呢是越弄越麻烦。他不让皇上接近皇后，而是一味的极力的给皇上推荐这个富察氏惠妃，越这样弄得皇上这逆反心理越厉害，心的话什么事你都管，我喜欢谁你就替我做主，我也太无能了，你不感觉你干涉太多呀？您甭说是皇上，就现在普通老百姓，这父母愣让儿子你就得喜欢谁，他那两个人是谈恋爱，他得有感情，那是你让他喜欢就能喜欢的吗？所以时间一长了，皇上更生气了，那么我喜欢谁你不让我跟他在一块儿，我不喜欢谁你偏往我眼前推他，干脆我呀谁都不亲近了，一个人搬乾清宫住去了。当慈禧太后听说皇上一个宫妃都不招幸了，这下真招了急了。因为什么？他得为大清国的江山社稷着想，他得关心下一代呀，为皇上和宫妃能够孕育出健康优良的帝胄龙种，他得想办法呀。于是便命人把皇上再次叫来了，和颜悦色的跟他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这些事儿上了。他说，皇上要为江山社稷着想，为日后着想，宫妃们我看还是要多亲近一些的，他们都是皇上的人，皇上应该为大清延续龙脉多考虑考虑呀。他这话说完之后啊，同治帝半天没答上来，然后眨巴眨巴眼睛说，皇额娘，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慈禧太后心的话，我刚才这一番话他听懂没听懂啊？几天之后，他把皇上身边的御前太监张福找来，问他皇上的近况。张福说，皇上仍然一个人住在乾清宫，哪个妃子都没招幸。哎呦，慈禧太后一听，心说这孩子这是给我怄气呢吧，这是有心再把皇上叫来训一顿。转念一想，不行，越这么训呢， 他逆反心理越厉害，跟我之间呢就越不亲近，就越不想听我的话。这不行，先冷静几天再说吧。因此慈禧太后等于是改变方法了，对皇后也不像以前那么冷淡了，见面之后有时候啊也有点笑模样。有一天他突然闻见这皇后身上有一股子异香，于是便问皇后，你用的哪儿的香水啊？皇后说，回皇额娘的话，是法国的，是崇浩他们从法国回来带回来的，明儿个我就让人给您送过来。于是转过天来便让人把这一瓶香水给西太后送来了。不送还好点儿，这一送来啊，西太后这一下子心里就开始堵得慌了，心说，你说现在有些人怎么就那么势利呢，一心用了一帮什么搞洋务的人呢，打这国外带来的洋货直接孝敬给皇后，拿他当回事儿，把我跟慈安太后早就不放在眼里了，合着我们都已经靠边站了，用不着我们了是吧。哎呦，越来看了越没人理了，他一股无名之火从心内而起，开始觉得烦躁不安，浑身难受，因此把这香水瓶拿着左瞧瞧右看看，越瞧越别扭，于是把那宫女杏儿叫来了，你去把这东西给我扔了。哎，是，杏儿拿着连忙藏自己屋去了，心说他这脾气一阵一阵的，现在瞧这东西不顺眼，没准什么时候就要，一找我要，我要拿不出来就得挨板子。他都摸透西太后的脾气了，因此把东西给他收好了。这个暂且不说，一会儿李莲英进来了，瞧着太后的模样不好看，就问他，主子您怎么了，闲暇之时要不您看看书，写写字儿，抚抚琴，不也挺好的吗，干嘛一个个这呆坐着呀。慈禧太后这气儿不大一处来呀，她说，哎，现在呀我就是一个没用的老女人，我属于那个屋里憋屈型的，我这心里也烦呐，我什么都不想干。我说小李子，你说我是不是真的没用了。哟，李莲英一听心说糟了，刚才一准啦又在这想别扭事了，连忙劝他说，主子可不是那么回事，您看现在皇上天天忙的都没工夫来看您，那是因为朝中没有什么大事，还不是这些年您替皇上管理的好啊，一旦朝中有什么大事，他一准得找您来拿主意啊。慈禧太后听完这话心里高兴了，觉得美滋滋的，正说着话呢，就听门口有太监喊了一嗓子，皇上到。哟，没想到正说到皇上，就见同治帝打外头进来了，手里头拿着一个画轴。慈禧太后这心里正烦呢，好几天没瞧见自己儿子了，今儿一瞅见皇上啊，哎呦，一时间感觉到心情都有点激动了，连忙笑着叫了一句，皇儿啦，今儿有功夫看额娘来了。同治帝到跟前给西太后行了礼，然后把这画轴往前一递，皇额娘您看看这什么。说着他把这画轴展开了，慈禧定睛一看，哟，这是圆明园的彩图。对了，同治帝笑着说，皇额娘，这圆明园乃万园之首，皇儿想总该设法把它重修起来，这样也能让两宫太后有散心的去处，不是也可以告慰我皇阿玛在天之灵啊。慈禧太后一听这话，当时心里甭提多痛快了，刚才还有点怨恨儿子呢，听完这番话之后立刻 高兴得眉飞色舞，于是便说：难得皇儿有如此孝心呐，可不过这修园子费用可不小，你上哪儿去弄银子去呢？皇儿说：皇娘，这事儿皇儿也想了，我已经叫内务府给估价了，工程款当然不是小数，不过我有筹款的办法。
1: 哦，
0: 慈禧太后有些不相信，她说：什么高招？你说出来让哀家也听听。皇儿说：事情现在还在商量，当然也不能冒失，不过内务府大臣们的意思是商量定个章程，完工以下京外大小官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集腋成裘，凑出一部分银子来应该不是问题。
1: 哦，
0: 慈禧太后说：这个事儿你跟东边的太后说了吗？皇上说：还没有呢，儿臣先来见亲那个娘，然后再到那边说去。慈禧听完这话心里高兴，说：你看看啊，这亲生的就是不一样，这回总算把你亲娘这位置摆对了。于是便高高兴兴地说：皇儿啦，这事儿千万不要操之过急，一定要把方案研究好了再做。皇儿明白。好了，你呀去跟东边的太后说一声，让他也高兴高兴。皇儿遵命。于是通知帝连忙把这图收起来，去见东太后了。西太后心的话：这重修圆明园我早就有此心呐，园子修好了我到那儿去住去，远离皇宫，也不再瞧那皇后阿鲁特氏了，我瞧见她我这心里头啊就别扭，眼不见心不烦，离得远点儿倒清闲。你看西太后为这事儿整天别扭扭的，东太后则不然。慈安太后这个人自从归政之后，自己这小日子呀过得挺平和，也挺舒坦。他并不像慈禧那样整天心里别别扭扭的，老觉得无事可做。慈安太后呢，没事到御花园散散步，然后找丽太妃他们聊会儿天儿，再没事了看看闲书，每天都觉得活得挺充实，并不那么无聊寂寞。这一天呢，正在屋里头喝茶呢，皇上拿着圆明园的画轴来了，把这重修圆明园的事儿跟东太后一说，东太后听完也是非常高兴，很快得知皇上已经告诉西太后了，而且慈禧太后也同意了，她当然也愿意啊，于是点头允诺。就这么很快，同治帝颁发了诏书，圣旨中说：朕念两宫太后垂帘听政11年来，朝夕辛劳，历经以宗万机，虚怀以纳舆论，圣德聪明，光备四表，虽至天下升平之盛世，自本年正月26日朕亲政以来，无一日不感戴慈恩为念。朕赏观养心殿书籍之中，有世宗皇帝御制圆明园40景诗集一部，因念及圆明园本为列祖列宗临世铸币听政之地，自御籍以来未奉两宫太后在圆明园居住，于心实在不安，又以恢复旧制为念，但现今库款支出颇巨，若照旧修理，动用储蓄之款，诚恐不复。朕再三思考，唯有将安佑宫供奉烈圣圣容之所，以及两宫太后居住之殿，还有朕铸币听政之处，则要兴。

建，其余有关之所暂不修复。即着王公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着总管内务府收款之后随时请奖，并着该大臣等着实办理，孰可上于两宫太后之心，下可尽心微臣也，特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

0: 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哎，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继日出月食之后，丁世光也是推出了新歌《凌月》，歌迷开玩笑他快成天象音乐人了。而这首 R&B 曲风的歌曲呢，是轻快灵动，编曲又带了一点点 CD Pop 的味道，而最大的亮点来自于弦乐的编写和运用，在众多外籍乐手带来的流畅写意的弦乐演奏。录音呢在北京和美国达拉斯两地来完成，可以看出制作上是非常的用心，弓弦上的音符以及吉他贝斯变声的配器，使得歌曲带着我们翱翔太空，思绪也得到了别样的自由。

0: 自己。
1: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君的《字体》，从《姓名》这首作品里看到的是许君思考的答案，按图索骥。我们会发现他此前的作品当中也一直在自省，比如说刚才那一首《字体》，体会一下这场自我对话的音乐旅程吧。当然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王菀之呢贡献了他出道以来的首次唱跳的舞台和表演，改编自告五人的原版《爱人错过》，去掉了原版摇滚的躁动，融入了轻快的国风编曲，搭配他标志性空灵细腻的港式唱腔，反差感十足，也唱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版本。

而来自于周深以及艾拉陈嘉桦所演唱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已经荣登新高会的榜首。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这首电影的插曲，来自于王鹤野和黄龄合作的《过海》。电影当中八个和尚没有得到成仙，凡人呢一起携手渡海，共度风浪，搭配起轻盈轻快灵动治愈的曲风，这一次有一种浪漫勇敢的美妙意境就在我们身边。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非常多的精彩的歌曲，更多精彩的歌曲就请锁定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收听，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

原创连接向的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河南新乡，一个被称为摇滚之乡的地方，也是摇滚乐队风衣乐队音乐开始的地方。作为从新乡走出的最具影响力的乐队之一，风衣乐队越往上走，和新乡的关联就越深。在风衣的歌里，常常可以看到新乡的身影，这里周遭的生活与现实给予他们音乐的创作灵感。作为摩登天空旗下的一股清流，风衣乐队自推出第五张同名录音室专辑《风衣》以来，便深受乐迷们的喜爱和赞誉。这张专辑不仅散发着浓郁的黑暗戏剧气质，更在音乐中流露出一种锋利而独特的美感。乐器在叙事中巧妙拉长了时间线，敲击着耳膜上的敏感神经，展现出市场上难得的凌厉与深邃。通过这张专辑，风衣不仅对过往的音乐生涯进行了深刻的回顾，更标志着他们音乐生涯崭新篇章的开启。在乐队组建的第15个年头，风衣带来了他们的第五张录音室的专辑，这样的安排似乎是有些深意的。作为一支成立于21世纪00年代的尾声，最初活跃于豆瓣小站上的后朋克乐队啊，风衣在《摩登天空6》这张合集当中的初试提升，可以说是那个振奋年代里颇具代表性的惊喜之音。当时还略显青涩的他们，唱着英文歌词，带着沿袭自 Bauhaus 与 The Birthday Party 的音域气息，攻略一双双同样青涩的耳朵。那个时候，这种音乐的受众群体远比如今要小众得多。十年后的2021年，风衣发行了上一张录音室专辑《愿我们在黑暗的另一边相见》的时候，情况已经和当年大相径庭。风衣的风线早已逾越了 post-punk 的经典范式，回归母语的文本写作。先锋艺术家李增辉在《定国湖》与《回声之秋》里的惊人表现，都催动着风衣的演化，而这种演化也让风衣在今天蜕变为足以映射当下环境的时代之声。一起来听这首《定国湖》。

定国湖是新乡市的一片人工湖，在新乡之光之后，这是这座城市第二次进入到风衣的创作。而定国湖是一首书写于新乡土地上的悲怆式的挽歌，情感较为深沉，在摇滚乐三大件的框架下，歌曲与萨克斯相融合，吉他演奏比较突出，贝斯和鼓的节奏部分与萨克斯及人声相互交织，前奏萨克斯的旋律是源自金昌丸的歌曲《青春》。

自山东青岛的李增辉，作为萨克斯手正式加入乐队之后的第一张专辑，也是主唱王旭博担纲制作人的奠基之作。如果说在上一个阶段，风衣实现了从三大件到四大件的升级，那么如今的风衣则已经通过器乐间的谈吐，构建出了自己独特的话语空间。在曾经致密严谨的编配之外，风衣打造出了更自由也更具备更多可能性的全新的阵地。无论音乐性、概念性还是表达方式上，风衣都是一张完整而且极为饱满的作品。无论叙事的戏剧结构、曲目间的关联衔接，还是声像感官层面的细节处理，一起来听这首《幽灵》。

在部分后朋克乐队尝试融入合成器与舞曲律动的时候，风衣的音乐风格则向更早的 New Wave 噪音摇滚时代溯源，并在其作品中呈现出自由爵士的元素。萨克斯演奏之后，吉他 Riff 较为灵动，贝斯线条硬朗，扫弦营造出噪音墙的效果，萨克斯为整体增添了显著的感官戏剧性。在音乐编排中，萨克斯与旋律的齐奏及其与律动的呼应，呈现出了一种双线式的叙事结构。歌词延续了该乐队具有的尖锐隐喻的传统，其中点燃皮肤下坚硬的荒原，拥抱荒原中燃烧的背影，象征孤傲的华盖星，紧紧攥着的马卡洛夫子弹等等的意象，都共同描绘了时代背景下的个体状态。继风衣专辑的推出与赞誉如潮之后，风衣乐队并未止步，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中足迹遍布各地，不仅为阳光村的孩子们捐赠了善款，还与其他杰出的音乐人携手，将音乐的魅力带给全国各地的乐迷。他们不断探索音乐的边界，发布了巡演现场专辑《以你呼唤我的名字》，捕捉并珍藏了那些独一无二的共鸣时刻。同时，他们也回归音乐最本真的面貌，发布了原声版《这不是雨能解决的问题》。

0: 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为您介绍来自澳门的独立乐队 Dizzy White， 成员包括有鼓手 Dash， 吉他手 Michael， 贝斯手 Dennis， 吉他手琴键手 Eugene， 主音和木音吉他手 Felix。 曲风上他们受到了 Post Rock、 J Rock、 Emo 等等的影响，在创作上创造出乐队独有的音乐风格。 Dizzy White 这个名字有点像是白日梦白云的意思啊。 White 寓意是在音乐上以最简单原始的想法以及初衷表达对音乐最纯粹的热爱。2025年 Dizzy White 继续以摇滚风格将热血注入生活，这首非共识答案鼓励大家自由洒脱地跟随心里所想，贯彻乐队的风格，不需地图，不需借鉴，现在就回应心底呼喊，每次想放弃停下，心里总有几把声音拉扯脚力。

奋力向前冲，松开手一搏。有声音在提醒你要步步为营，跟着前人的标准答案就没错。有声音在打击自信，令你怀疑自我，甚至迷失方向。然而该听从哪一把声音？我们从来没有正确答案，只要忠于自己，沿着最有感觉的声音继续，一个人默默地进发，勇往直前，总能到达心之所想的梦想之地。不要惧怕跌倒和犯错，因为只要不断向前，就没有定局，一切都是非

2026年3月27号 Daisy White 又推出了最新作品《说为我好》，用摇滚带出感情关系的挣扎和拉扯，由相处衍生的压力。当我们愿意静下来，才能真正听见对方的心声。父母的爱其实很坚定，他们说为你好的出发点是真心的爱，但却常常变成孩子们的压力。明明大家互相爱惜，却因为没有好好沟通，误解了对方的本意，最后这份爱变得沉重，像一层无形的墙。爱的本质应该是自由，而不是责任或束缚。面对原生家庭，是我们一生的课题。不只是父母，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聆听彼此，再多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

0: 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字可谓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诸多行业的缩影。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面临着一穷二白的局面，重工业几乎是零，轻工业只是少数的纺织业。毛泽东同志曾经感慨道，我们除了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架坦克、一辆拖拉机都造不出来。在严峻的局势之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顶住了帝国主义经济军事的全面封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大无畏的勇气和精神，一步步脚踏实地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对于很多当过兵复员回乡的共产党员来说，如何建设好自己的家乡，曾经付出过很多很多。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经典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1961年，人们正在努力摆脱饥饿带来的恐慌，精神生活急需抚慰。拍摄一部反映农村青年快乐工作生活的影片续集，就成为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创作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这就是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的由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导演依然是苏里，他接到任务就开始张罗了。先是在乡下寻回了正做县长的编剧马峰，弄好了本子。我们一起来分享苏里导演生前的珍贵采访录音。
3: 那时候没敢见到要拍第二集，因为他就没有个戏，这是一集二集。拍第二集是怎么回事呢？我是拍完刘三姐回来，呢，局里局长这个陈化梅啊，他们是电影局局长，他说的啊，毛主席说农村四化，你搞了一些什么化，搞了一个水利化，饮水吗？那你下面不在还有三化呢，机械化、化肥化、这个电气化，那你再去搞啊。就等我说我到乡里再找他去，马峰上做县长嘛，他在乡里老师。我把这个事情一给他一讲啊，他说啊，倒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咱们要去好好采访。我说怎么有？他说这个汾河两岸呐、就是汾河一边上呢，叫做一条龙。这个汾河东边呢，就是满天星。这是什么讲？什么意思呢？就是那里呀、农民就用水呀、泵就能发电。
2: 现在剧本有了，想不到演员上的困难更大了。上次是找不到人，这一次是那群年轻人都出了问题。孔淑珍当了妈妈，面黄肌瘦，连头发都秃了。小翠生了眼病，克明调回大连，母亲妻子病重。不过没关系，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不也克服重重的困难，完成了建设孔家村小型水利发电站的任务吗？创作者们的冲动，就像年轻人对爱情的渴望一样，无法压抑。一年之后，

0: 轻人们重聚汾河岸边，续写了如电的爱情诗篇。不仅已经关系明朗的高占武和孔淑珍，曹茂林和小翠，在续集里李克明和二狗也尝到了收获爱情的喜悦。这样的幸福甚至一直延伸到戏外，扮演小兰的杨杏元和扮演二狗的孙宇结婚了。40年之后，扮演曹茂林的梁音和自己的影迷于湖结婚了。那年87岁的导演苏里也老来有伴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这部电影的续集。当然，所有剧组的主创人员都没有想到，摄制组同仁的劳作，被人们反反复复的这么一说，居然能够影响到几十年后一位颇有才情的电影导演的出现。他正是中国影坛的后起之秀贾樟柯的父亲。贾樟柯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文中写道，父亲在现场看到的那部影片是由山西作家马峰编剧，著名导演苏里执导的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或许他们不知道，他们忙碌拍摄的工作现场会让旁边静默观看的年轻人激动不已。而我父亲一遍一遍地给我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一定也没有想到他已经为他的儿子种下了电影的基因。文化的传承和影响真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1997年，当我在汾阳拍摄我的第一部影片《小五》的时候，溯源而去，突然觉得选择导演作为自己的职业一定跟父亲的这段经历有关。当然，贾樟柯的父亲在当年也是一个年轻人，就是这一位好奇的年轻人把他观瞧苏里拍摄影片的感受在不经意之间熏陶了他的哲思，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电影的种子，居然意外地孕育出了一个电影大师。说了这么多的电影幕后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国产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新的故事从村口开始，远处两辆自行车飞驰而来，原来是孔淑珍和李克明从洪洞县小型水电站学习归来。而在村里，老市长和刘会计正在计算劳力，正好赶上孔淑珍和李克明回来，就想立刻抓他们下地劳动。可是高占武的意见和老社长恰恰相反，他认为正是因为缺少劳力，所以才需要修电站。于是他们找到党委赵书记，赵书记不说谁对谁错，而是带着高占武和老社长一起去听取群众的意见。群众们一致呼吁支持修建水电站。就这样，在赵书记的支持下，电气化训练班成立了，全村掀起了学电的高潮。这一天，邻村的年轻人也到孔家庄来学习技术，帮忙修建电站。水电站工程动工了，由于水电站的设计图是平面的，大家都不知道应该建成什么样子好。于是李克明自告奋勇地设计水电站的立体图样，经过一夜的苦战，图样完成了。第二天清晨，李克明马上把设计图拿给大家看。
1: 这是电机房，这是粮食加工厂，
2: 可别，这是
1: 职工宿舍，画得真漂亮啊！哎，咱们克明可真有两下子啊！
3: 你看职工宿舍是不是再简单一些？哎，你们干什么呢？走过去看一看，走过去看一看，走过
1: 去看一看，你看，看得多好，
3: 新画的呀！哎呀，这是盖展览馆了，要这么漂亮干什么？照这样干，那得浪费多少粮食啊！我头一个反对。
0: 和李克明吵架的是从邻村过来学习的女青年冯巧英。
1: 要你同意干嘛？你是上级。
3: 怎么，不是上级就不能提意见了？我就是不同意，坚决反对，
1: 多管闲事。
3: 你这什么态度？
1: 你是什么态度？巧英，人家就是盖个金轮店，咱们有啥心？
3: 你这什么话？
1: 哎，大清早的街上干什么？

0: 他了。
1: 哼，他简直岂有此理。
2: 爹，你看他画了些什么？
0: 画得不错嘛，咱们的电站要是能盖成这个样子，可真有个水平了。
2: 什么？有水平？
0: 是画得不错嘛。
2: 那这
0: 如果咱们的生产水平很高，生活很富裕，就是比这盖得再漂亮啊，那也行啊。可是啊，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
1: 是啊，道书记不是跟我们说过了，要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能节省的地方要尽量的节省，不必要的地方就是多花一个钱那也是浪费。
0: 对，我看房子好坏关系不大，只要能发电就行啊，能节省的地方咱要尽量节省。
1: 这样说我心服口服。
2: 那就行了，我怎么就说不出个道理来呢？走吧小翠，
0: 上工了啊，
2: 快走吧。
3: 走吧，
1: 上工去了。
2: 克明还生气呢？
0: 淑珍，你说我一心一意想把工作做好，可为什么我想的总不切合实际呢？
2: 恐怕是我们的思想感情问题。
0: 是，
2: 别想了，快走吧。
4: 通过高占武和曹茂林的调解，化解了李克明和冯巧英之间的矛盾。李克明也十分敬佩高占武的见解，决心重新设计。之后的日子里，全村人上课的时候学习电学知识，休息的时候也在学，甚至走在路上也在学习，句句话不离电，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就连孔阴阳也很积极地学起了电学。胖大嫂叫他赶着毛驴车去拉菜，孔阴阳躺在车上看着用电常识的书，二狗和小亮把他的车赶回原路，他也不知道。胖大嫂出来见状是又好气又好笑。有一天，周村大队的队长来到孔家庄，请求支援一名技术员。高占武决定派技术比较高的孔淑珍去，引起大家的反对。孔淑珍自己也想不通，
2: 派我去？
5: 咱们市级电站还没建成呢，怎么能让淑珍走呢？
2: 可不是，
5: 咱们自己培养的人，为什么帮着别人去建电站呢？
6: 他走了，咱们怎么办呢？
5: 就是嘛。咱支援他们，他支援咱什么呢？
2: 是啊，他支援咱什么？
0: 这不是做买卖，共产主义协作吗？淑珍，队委会已经研究过了，赶快收拾一下，明天就动身吧。
2: 那怎么能行呢？一定要去人，那也得等我们八安庄工作完成了再去嘛。现在我不去。
0: 难道你革命就是为了一个孔家庄？我真没想到，这么落后。
2: 我落后你才知道吗？战武，吵什么？少说一句不行啊！
0: 大嫂，我们这是谈工作，不是闹家庭纠纷。
2: 什么家庭纠纷？我嫁给你了。
0: 你不乐意就吹，
2: 吹就吹。
0: 淑珍。
4: 回到家里，孔淑珍左思右想，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不对头。第二天早晨，当高占武去找他道歉时，他早已经动身到周村去了。战武真是既懊恼又高兴。这一天，大队的刘会计来找战武。
7: 战武，刚才供销社来电话，说是派去的采购员已经从太原回来，他说订咱们这种型号的水轮机啊太多了，要轮到咱们得等三个月以后才能交货，你说怎么办？
0: 三个月？
2: 这可糟了。
7: 得弄了半天又凉了，
6: 哎，让供销社多派几个采购员到各地去买，太原买不到去天津，天津买不到去上海，
2: 那得花多少钱呢？再说供销社也不能啥事也不干，买水轮机啊。
6: 那就只好等三个月以后再说了。
2: 那这可麻烦，那没有水轮机也干不了。
0: 毛爷，你看，为了秋收能用上电，你看，是不是先做个木质的，等铁的买来再换上？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
2: 自己做能行吗？
8: 是啊。
0: 克明，你的意见咱们能不能试一试？
9: 上课的时候你不是讲过水轮机有铁制的和木制的两种吗？
0: 对，我在学习的时候看见过有木制的。
9: 克明，
2: 那咱们就自己做个吧。
5: 哎呀，看你说的这个容易，你见过那玩意长得啥样啊？
0: 哎，不怕，有咱们切三行的吗？
2: 对呀。

0: 我们先画出图来，咱们就试试看。行，我找点材料试试。柯明啊，这第一步可就要靠你了。哎，知识分子，这可就看你的了。什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
1: 这会儿啥？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嘛，这还有啥不光彩？<笑>于是。由李克明设计，曹茂林制作的木质水轮机做好了，水电站第一次开始试车，大家满心欢喜地等着全村通上电，却没想到出现了意外，水轮机没有正常运转，发电室被水淹没了。这时老社长又有了反对的借口，经过和站务推心置腹的讨论，老社长也转变了观念。这时茂林和克明也找到了问题所在，经过全村人一起努力，水电站终于建成了，全村人都用上了电灯。就在这个时候，到周村去支援的孔淑珍在工作时不慎砸伤了腿，被送进医院。孔家庄只好再派李克明去周村，淑珍怕自己日后会残废，不想拖累战务，于是就写了一封退婚信。不明就里的高战武以为淑珍变了心，于是把本来准备自己结婚用的东西都送给了茂林。第二天茂林和小翠结婚了，村里的年轻人只看战武形单影只，都以为是李克明搞的鬼，于是这一天看到李克明从周村回来，大家就把他给抓了起来。
2: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3: 你坐下。
2: 李克明，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要老老实实回答。
3: 什么问题？
2: 你到底有对象没有？
3: 这个有了。
2: 什么时候搞上的？
3: 时间不长，就是在去周村的时候。干什么？
4: 可耻。
3: 哪一点可耻？难道这也犯法吗？
2: 你不知道人家有对象吗？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起先呢我也以为他真有爱人，后来才知道根本没有。
2: 胡说，严肃一点。
3: 真的呀，他亲口跟我说的嘛。老实说呀，这事儿啊还是他主动的呢。
2: 是不是要结婚了？
3: 这个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向莫林哥学习，我不到30岁不结婚。
2: 是真的吗？
3: 骗你干嘛？
2: 你真会装相啊，人家早来信说了。
3: 谁来信说什么呀？
2: 这你自己知道，还用问呢？
5: 你的爱人是谁呀？
3: 冯小英啊。
5: 啊，
2: 这
4: 冯小英。
2: 哎呀柯明啊，你可真能保守秘密啊。
3: 去你的吧，这可真是个大误会。
5: 柯明你说说，淑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 哎，对，就是柯明你快说说。
3: 我不知道该不该对大五哥实说。
5: 柯明你先和我们大伙说说，商量一下。淑珍受伤了。
2: 怎么
4: 啊？什么
2: 受伤了？
3: 是啊，把腿砸坏了。
2: 他现在在哪儿？快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3: 在周村公社医院。
2: 茂林啊，帮我准备一下。哎，你还犹豫什么？还不快去，家里工作我来管。走吧，
4: 出去
2: 吧，走吧，
5: 去去吧。
4: 哎，等着。
1: 高战武一刻也没耽搁，立刻跑到医院去看望孔淑珍，还拿出了淑珍写的退婚信。
2: 你看看你这写了些什么。果然听，
4: 要是我真的残废了，我
2: 你就是真的残废了，你就是真的残废了，我高大我就爱你。给这大伙给你的信，这二狗子，这小样子，老社长，小孩的，茂林和小翠儿，你看，狗造型的。
1: 不久，又到了秋收的季节，孔淑珍伤好痊愈回村了。水电站的建成使村里实现了电气化，不仅解决了缺少劳力的困难，而且减轻了劳动强度。孔家庄大队收获了大丰收。村里的年轻人也在劳动、学习、友谊和爱情中进一步成长起来。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这部续集开

0: 开始拍摄的时候其实并不顺利，当时主演金迪的孩子刚满一周岁，因为要照顾孩子他瘦了很多，和上一集有着很大的差别。还有在第一部里饰演小翠的阳光，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参与影片的拍摄，于是拍摄工作一度停滞下来。但是创作者们的冲动就像年轻人对爱情的渴望一样无法压抑，一年之后续集重新开拍，但是阳光依然没能参与续集的拍摄，而是换了当时的著名演员宋雪娟出演。宋雪娟的表演十分出色，虽然整个换了一个人，但是她饰演的小翠也被观众接受了，也没有让人感到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那么说到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主题曲《人说山西好风光》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首歌是由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非常好听。但是当年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郭兰英却出了一点麻烦。
1: 我怕人家说我有醋味儿，有唱戏的味儿。他说，哎呀，你不要，你的味道就是这个特色，你就是戏曲跟这民歌带醋味的吗？我说是吗？我说不对，你不给我说什么。他说我们就要听你这个味道。我说那好。
0: 就这样，优美的旋律把观影者带到了山西汾河边，带到了年轻人的朝气蓬勃的劳动气氛中。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的主题曲《人说山西好风光》，由郭兰英演唱。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
1: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电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种品质可以使一个人在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当中脱颖而出，这个品质不是天资，不是教育，也不是智商，而是自律。有了自律，一切皆有可能，否则的话，恐怕连最简单的目标都显得遥不可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分享自律出众，不自律出局。前几天下班回家，我在电梯里遇到了楼管杨小姐，她忽然对我说，你瘦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比去年刚见到你的时候好太多了。我说，这是我一直坚持跑步得来的，去年见她的时候我才搬来不久，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生活的动荡让我焦虑不安，常常暴饮暴食，所以那段时间我体重飙升，而且精神状态极差。搬家后，我下班回家

边跑步，跑到终点那个伸向海湾深处的桥头，在大汗淋漓中整理自己一天的各种情绪，整理完再散步回家。有时候想偷懒，但立即想到了村上春树的那句话，因为不想跑步，所以才要去跑，就又穿上运动鞋出门了。这样每天跑步渐渐成了我的生活习惯，在不知不觉的坚持中，我的身材逐渐变得匀称，心灵也变得安宁下来。成功的跑完一次全国性的马拉松之后，让我面对生活又多了几分信心。李开复说，千万不要放纵自己，给自己找借口，对自己严格一点，时间长了，自律便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你的人格和智慧也因此变得更加完美。坚持跑步让我释放了生活的压力，有了更健康的身体和更精神的状态去工作和生活，从而活出了更好的自己。其实生活中无论是坚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时间久了总能看出自己的变化来。周末我去见了一个朋友，他从二月份辞职就一直待在出租房里，每天睡到下午醒，然后点一份外卖看手机。我问他怎么还不去找工作，他说在屋子里待的时间越长就越不想去工作，间歇性的发发简历，但没有收到满意的工作面试。我笑他现在的样子和大学的时候比起来简直是天翻地覆。说起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和他一起去食堂吃饭，突然远处座位上的一个男生悄悄走过来坐在了他的旁边，然后转过头看着他说道，美女你好漂亮啊。朋友听我说完哈哈大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然后说道，想当初我也是一个女神呢。我接着说，你现在也可以做女神啊，只要你愿意。朋友摇摇头说，我去年花4800买了100节瑜伽课，结果10节课都没上完，白白浪费了我的钱。一开始还有兴趣去上几节，后来练得身体疼，就越来越不想去了。少有人走的路当中说，自律就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其中必然经历放弃的痛苦，其剧烈的程度甚至如同面对死亡。但是如同死亡的本质一样，旧的事物消失，新的事物才会诞生。朋友工作不想干，瑜伽课也坚持不下来，整天待在屋子里的舒服区，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身体面貌也越来越走样，这样下去情况只会变得更糟。要想让生活变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自律起来。自律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无数人都在说，但是真正做到自律的人却没有几个。那么我们该怎么才能让自己持续性的自律变得越来越好，成为更好的自己呢？首先要写下目标，写下一个目标能让我们更有动力去执行，执行的同时还要学会把大目标分解成一个个更容易实现的小目标。比如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打算一年存多少钱，你就要划分到每一个月存多少钱，甚至是每一天的具体开销不能超过多少。其次要集中精力，我们说一个人越成熟就越明白，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99% 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要学会舍弃一些不必要的东西，集中精力在一些真正有意义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来。最后要培养好习惯，最高境界的自律莫过于自然而然的习惯。我们都知道行为养成习惯，习惯塑造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2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依旧是两个小时的慢节奏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听好听的歌曲，也分享生活当中你我的那些故事啊。
0: 对，这两天大家有没有明显的感觉，就是到了中午这段时间，天气呢依然是非常炎热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这样一句俗语说：“晚出伏，热死牛。”那今年的这个伏天呢，就是踩着处暑后面才收尾的，所以说就是比较典型的晚出伏。这不，秋老虎的天气真的来了，所以让我们感觉到天气呢依然是非常的炎热啊。
1: 是的，那么近期呢会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我市的天气呢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部分地区呢还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午后呢，多局地呢有对流性的降水。由于气温比较高呢，相对湿度也会比较大一些，闷热感呢就会比较明显。大家呢还是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啊。
0: 嗯，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局部地方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方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那市区温度最高是36摄氏度，最低是27摄氏度。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方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也是高达37摄氏度啊。
1: 嗯，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呢还是一定要做好防晒的一些工作，尤其是在上午的10时到下午的16时这个之间呢，大家呢尽量的避免在外面户外长时间的日晒，这样的话呢会对我们的皮肤还有我们的身体呢造成一定的影响。还有呢就是大家说的一定要多补水，然后呢在我们的室内呢开空调，也要在一定的时间当中呢打开窗进行通风，不能长时间的处在空调房里啊。
0: 对，我们经常说这个秋老虎嘛，有些朋友说什么就是秋老虎呢，其实它指到的就是我国民间立秋以后短期回热的一种天气，一般都是发生在8、9月之交，持续的日子呢大概是7到15天，气象学上指处暑节气之后，连续5天最高温度是在35摄氏度以上，形成了连日的晴朗、日射强烈，重新出现了一种暑热天气，所以让我们感觉到比较炎热难受，所以才叫做秋老虎啊。
1: 是的，那么它的特点呢也比较明显。首先呢就是发生在立秋之后，然后呢就会出现在局部地区，持续1周到半个月的时间。第三个呢就是炎热程度呢，相较于盛夏的时候呢虽然有所缓解。第四个就是不同地区的炎热程度不同，而南方呢更会强于北方地区了。
0: 对，有很多朋友也会咨询啊，说这秋老虎是什么原因所形成的呢？这就是控制我国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秋季逐步南移，冷空气弱的时候呢向北抬，那么在该高压控制下晴朗少云，日射比较强烈，气温比较偏高，所以说这就是秋老虎形成的一个原因。
1: 那么如果在秋老虎期间大家想养生的话呢，也要格外去注意这几点。首先呢就是我们说的外火，我们的情绪啊、心境啊、行为啊与天气呢也会相关。当气温达到30摄氏度到34摄氏度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部分朋友食欲减退啊，当气温超过35摄氏度的时候，身体呢就容易中暑，情绪中暑比例呢会急剧的上升。避免长时间的日晒，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
0: 对，当然这段时间很多朋友说，哎，我一定得学会这个养生啊。那么在这个季节当中养生的时候呢，要当心内火，就是说机体的阴阳平衡失调出现的那种内热症，它的表现呢可能会为心悸啊、烦躁呀、失眠呀、口干呀等等。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行的一些情况，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这段时间，一定要饮食上可以清淡一些，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啊。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当心缺水，天气的湿度比较大，出汗也很多，那很多朋友们老容易感觉口渴，体温的调节呢主要是靠汗液的蒸发来散热，为了保证血液的稀释并且有充足的血容量，那么水的摄入呢既要适量还要适时，可以少量多次来选择饮水。
0: 对，所以说在秋老虎期间呢，大家在养生上呢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当心的这种热伤风，因为临床实践就表明，热天患伤风感冒者并非是少数。那预防热伤风，关键就是避免受凉。比如说，大家在运动之后呢，大汗淋漓的时候，不要立即对着这个空调就去吹，而且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一旦有了这种热伤风，就应该及时来进行就诊啊。
1: 那么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和状态，让我们迎接深秋的一个到来。那么我们大家就会在想，九月马上就要到了，气温呢也会慢慢有所下降，一定要去保证好我们的出行的一种心态。在路上出行呢，有需要帮助的一些地方，依旧可以通过我们听见林粉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也会第一时间的去回复大家。
0: 那同时在今天下午想听到哪首歌，各位呢也可以直接来预约互动啊。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靠我，靠大家。
4: 喜欢那一个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北京时间的16:49，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不知道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沉浸式的一种听歌方式，是否给你下午的这个时光带来一番轻松和惬意呢？
1: 嗯，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休闲娱乐的片刻。除了好的音乐之外呢，也有很多朋友们都在关注暑期档的一些电影，有些呢已经追完了，大家呢也在期待新的一些电影的上映。那么大家最近有没有去关注《燃烧吧，爸爸》？

0: 那有很多朋友们也都在期待着他的到来。
1: 对，其实说到这部电影《燃烧吧，爸爸》是由徐峥、曾健呢来进行监制的。这部电影呢是在9月5号的时候呢来上映啊。因为影片它讲述的就是即将大学毕业的顾立言，这是文琪所饰演的这个角色，跟精命伶俐的母亲吴开娣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随着父亲顾卫星久病离世，两人不得不一起来应对生活当中琐碎的未知的那些流程。那么这对性格迥异的母女在各类啼笑皆非又荒诞的事件当中呢，彼此来了解，各自来成长，这也是开启了我们中国家庭所面对的一种离别的一个新的视角啊。
0: 是的，好像戏剧女王却一秒入戏了。那顾立言呢，始终都是以冷静的姿态旁观着母亲略显夸张的日常表演，而随着性格迥异的母女俩共同操办父亲的身后事，荒诞的一些插曲呢也是轮番上演。电影呢好像就通过描述了一位性格如火、对女儿既依赖又控制欲极强的母亲，与一位身处迷茫期、对一切都看似淡然的女儿，在失去作为中间人的父亲之后，如何从对抗走向并肩，也找到适宜彼此和谐共处的恒温带，最终呢是各自完成了蜕变，迎来了新生。
1: 对，所以说这部轻喜剧《燃烧吧，爸爸》就是借着一场突如其来的离别来展开了一种叙事的方式。影片呢并没有将死亡呢作为亲情叙事的一个终局，而是将它转化为母女关系重建的一种契机。所以说一场悄悄的告别仪式的背后，究竟还有多少荒诞抓马的一种对抗呢？那么这场突如其来的一些变故又将如何重塑这段充满对抗的母女关系呢？所以让人是非常期待的啊。
0: 是的，那还有一点点的时间，9月5号大家呢就可以走进影院来一探究竟了。
1: 对，我觉得对于在青春期碰上更年期的一些家庭当中的一些母女，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正常的去交流呀，或者说如何来处理亲子之间的一些关系呀，那么这部电影呢将会告诉我们正确的一种处理方式啊。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密档呢也在8月28号还有3天的时间，由袁弘和李妍希主演，市井里暗战绝境当中一起来守护。不知道大家对这部电影有没有期待呢？可能相较于很多朋友们喜欢的这一种类型的谍战电影的话，大家呢对它呢还是有一些故事在里面的。那可能它讲述的就是潜伏在石库门市井中的地下党员夫妇，以平凡的身份呢去守护了20000余件建党初期绝密档案的惊心故事。喜欢谍战影视的朋友呢也可以在28号的时候去走进影院了。
1: 对，那么这部电影呢是在8月28号的时候呢会登陆全国院线啊。所以说在这个暑假期间，我相信有很多这个家长带着孩子，不仅说去外面的世界看了看，领略了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同时呢也是带孩子呢走进影院。因为在这个假期暑期档的时候呢，不仅仅我们会关注到有合家欢的一些电影，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像关于亲情的，还有谍战的、悬疑的等等等等。总之我觉得在这个假期当中，各种类型的一些电影丰富了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啊。
0: 是的，当喜欢追影视剧或者是追影片的一些朋友们走进影院的时候，感受那种氛围也是不一样的，让我们从故事情节当中也探索新的不一样吧。
1: 是啊，不知道在这个假期大家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啊？各位呢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我这会儿看到了来自平台当中的这片云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说，一个人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听歌了。他谢谢广播的一种陪伴，从每天的清晨开上车开始，一直到这个傍晚时分回到家的这个时刻呢，只要在车上都会打开广播。那也谢谢这位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认可啊。
0: 是的，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拥有开开心心出行在路上的一种陪伴，也能够平平安安回达到家中。2个小时的陪伴就暂时到这里了，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听见灵魂，也能够持续关注两套频率 FM88.9 FM94.6 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
1: 好，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明天见，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9，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我们是想你
1: 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互动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同时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么当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凌晨看到视频直播画面，走进直播间，在公屏上发送文字信息跟我们互动起来。
1: 现在要记住，在每天下午这个时间段呢，会有卓然跟林想陪伴各位度过两个小时的下班路上的时间啊。
0: 对，
1: 也希望观众朋友呢可以给我们开启这个好心情的打卡模式啊，我们一起打卡下班快乐。
0: 是的，那么这两天的时候我们在说出伏之后呢，确实发现哈，这个晚出伏以后真的很麻烦啊，
1: 热得慌啊，
0: 从早热到晚。
1: 对，你看我这个胳膊
0: 怎么了？
1: 我说实话
0: 啊，
1: 我觉得我扛过夏天，我胳膊就有救了。
0: 是，
1: 现在发现，
0: 没想到
1: 秋天更可怕，
0: 更可怕哈。
1: 就尤其是我今天早上在这个装修抹腻子的时候
0: 啊，
1: 就我的手跟我脸放在一块，我说啊，
0: 怎么
1: 这是一个人的这个皮肤吗？
0: 是一个人皮肤哈。仔细想，那是我卓然
1: 啊，
0: 独一无二的烟火哈。是的，那么这会儿我们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很多信息的，比方说看到已经有朋友跟我们说话了，邓晨家老朋友他说下午好，
1: 下午好喽。
0: 乖乖虎说主持人好，666，
1: 开始聊天了。
0: 没错，就这么聊天，在下方看到说点什么的时候呢，直接给我们打个字说句话就行了。
1: 当然呢，你想要开启这个什么话题的讨论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唠一唠啊。
0: 对呀，
1: 然后包括今天呢，我们这个前一个时间段呢，政协读书院的时候，有很多这个老师呢是陆续在这个家长群里面发送的呀，搜索那个听见凌晨，
0: 是的
1: 啊，在里面听人家推荐好书呢，
0: 啊，
1: 可好玩了。
0: 哎，
1: 然后他每次他只会发布开始时间，他不发布结束时间，
0: 是啊，
1: 就导致一会儿我们评论区可能会刷屏一些孩子的这个班级呀，学校啊，名字啊。
0: 如果一会儿不发多尴尬
1: 啊，应该会有人发哈，大家不要见怪啊。
0: 行，关注一下平安伴舞一生说下午好，欢迎您。
1: 下午好了。
0: 不，他说
1: 主持人一个帅一个美呢。
0: 对，如果说我们换一下，以主持人一个帅一个美，不，
1: 那我就要生气了。
0: 确实看到有大家来到直播哈，欢迎大家能够在下午时段跟我们分享很多内容的。如果已经看到直播的话，不妨辛苦您一下，下午的签到打卡很重要的，您直接通过我们的公屏上直接发言啊，打字留言互动一下就是可以的，我们等待着您的加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来自于天气情况了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天气实况及趋势跟您说一下哈。昨天呢，我是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昨天晚上大概11点多下雨，你知道吗？
1: 昨天晚上11点多还下雨了？
0: 下了。
1: 我一点都不知道，应该已经进入梦乡了，那个时间段。
0: 怎么可能你会睡那么早？
1: 有没有可能就我昨天那个就是在娱乐的时候带着孩子
0: 啊，
1: 所以回的会比较早一些。
0: 有道理，
1: 对，
0: 有道理啊。关注一下，那么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了极限那边，为25.2毫米，最高的温度是28.7到36度，最低气温呢是20.8到28度。那么今天多云开场，午后呢局部地区出现了对流天气，截至下午的4点的时候，市区的最高气温为35.4度。未来天气如何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天气走向啊。
1: 现在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啊，预计明天的我市呢会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上午副热带高压呢和低层切变线的影响，27到28号我市将会有明显的降水天气，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伴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提醒公众呢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注意出行安全。
0: 再来关注一下短期的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度到36度。
1: 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24至34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度到34度。真的哈，这两天真的很热，你看军风说热死了，乖乖虎也捂脸了，然后呢瘦不到70公斤不改名的，为啥这么热？你多高？看来你不高。
1: 对，

0: 我看你啥时候改名字啊？
1: 要不你想瘦到70公斤，那你如果是男生的话，那你真的是。他说卡住，是不是有用了无线了？我赶紧关一下去啊！
0: 啊，对，稍微等一下呢，我们去调整一下我们在这边的这个网络啊。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位朋友呢，也是发送过来消息，他说啊，说哎呀，主持人好，很高兴认识你们啊，我们也很高兴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啊。也希望大家呢，在收听我们广播的同时呢，可以顺带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林粉"来找一找，看一看我们。乖虎他说没有卡，是的，想跟过一周也发现我们的网是对的，是你卡了，刚刚这位朋友。下之未至。
1: 对，我说这怎么能给大家不好的体验呢？我俩这一直都是很心多。
0: 对对啊啊！
1: 好，还看到了下之未至说进来了，然后那个瘦不到70公斤不改名说这个演播室有没有空调呢？
0: 有啊。
1: 您猜有没有？我们前面还有两个特别大的那个补光灯在照着我们。刚才我还说别到时候没有孩子们报名就尴尬了，真有人来了哈！进去里说玉红小鞋的。焦征熙来了 ，Hello，、啊、
0: 欢迎你，哎，但是我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应该聊一下啊，
1: 聊一下，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一些这个小朋友的名字啊，就跟我们之前的一些常用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哈，
0: 都不太好念，
1: 你看，
0: 就包括咱们台上回那个谭台
1: 啊，
0: 就是他那个是一个复姓
1: 啊，
0: 是吧？
1: 对，
0: 我就不认识那个
1: 哪个。
0: 就是咱们台有一个节目，然后那个上台的那个人叫谭台小红还是谭台小什么？我就不认识第一个字儿。
1: 是啊，
0: 我天哪！然后那个还是个多音字儿，
1: 对，
0: 吓坏我了。
1: 是啊，
0: 然后呢，那个得亏，是我台自己人还过去问了一嘴，
1: 是的，
0: 要不然都不知道该怎么念。
1: 然后你看哈，说。你刚才说空调的事儿，那您觉得我们有空调吗？或者那您觉得，比方说如果有的话，我们是多少度呢？对吧？然后有几个空调，你可以猜一下啊。说你们俩不会是夫妻关系吧？还是那句话，你见过这么和谐的夫妻吗？
0: 而且我台是禁止办公室恋情的。我们俩如果是夫妻的话，应该就不会分到一个节目组了。
1: 对，然后还有人说，不晓得是否还能在你们节目当中点歌呢？
0: 最后一个时间段，我们6:30到7:00那个时间段呢，是专门空出来给大家点歌的。如果大家想听歌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也基本都行驶在路上了。
1: 对对对。
0: 然后点歌的话，我们会排单去播放。要抢占名额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满共一个段，可能能播的歌也就5首到6首左右啊。
1: 对，乖乖虎说想听到的是《珊瑚颂》，我们一会儿也找一下，让您给您播放一下哈。他说猜到了是26度两个，好，非常抱歉告诉您，两个答案都错了。好吧，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分享。刚才天气情况跟您说完之后，我们也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那么路上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会分两部分进行的，一部分是关于我们高速信息，一部分是关于我们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您别着急，我马上刷新一下，整理一下信息来告诉您这样最新的及时的情况哈。
0: 是的。
1: 好吧，马上跟大家共同分享和盘点一下路上情况了。首先来带您关注到的是来自于高速方面呢，有两个事故来跟您介绍一下。那么一个是京昆高速麒麟段上行去临汾昆明方向张兰收费站至介休收费站之间601公里加20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请注意避让。还有河宝高速的文源段下行去元曲菏泽方向的华丰收费站至鹰岩收费站之间368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路肩，请注意避让。那么因为事故产生，也造成了几个路段的拥堵情况也已经到来了，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您比方说我还看到了是京昆高速麒麟段去临汾昆明方向的祁县收费站至平遥收费站之间570公里加79米至571公里加79米的第三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1公里，在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
0: 没错，下面呢，主播来跟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的一个最新的通行情况啊。在古楼环道这边呢，有三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的，已经是缓慢通行了，因为也是临近开学季了嘛。其实我觉得就是出行逛街的朋友还是比较多一些的啊。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解放路段的话，全线呢基本上是可以一路畅通的，放心通行的。
1: 对，
0: 在我们解放路的西沿这边呢，是出现有一小段的车多缓行，不影响我们的正常通过。然后以及呢，在我们广宣街跟解放路的十字路口这个路段，重点要敲小黑板了。在十字路口的北侧，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医院中心医院的附近跟停车场的附近呢，是出现了有一长段的从铁路的这个体育馆这边呢，然后一直延续过来的车多拥堵的一个情况啊。提醒各位慢慢走，甭着急啊。还有就是要在这个医院停车的朋友们啊，把您这个爱车呢稍微靠边稍微上一上啊，不要影响人正常的这个通行的情况。然后还有呢，来自于北边情况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建设路是一路畅通的，可以放心通行。在迎春北街这边也是临近老火车站这边有一小段车多缓行，在拐角的这个位置啊，应该是有车辆到站的情况。还是那句话啊，

0: 接送旅客的朋友，接完送完要尽快驶离现场。在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东侧的是由西向东，这段缓行，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再看其他路段的话，我们应该把目光聚焦至新百汇商业广场的附近，也是啊，一向车多的新百汇商业广场，这个商圈从来都不会让我们失望，车多缓行。
1: 没错哈，感谢大家能够时刻关注我们，来了解临汾出行速报的全部的信息。
0: 嗯，
1: 也看到确实有一些家长已经走进我们直播间了哈，也提醒辛苦各位一下，告诉您这里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抖音，听见临汾啊，没有关注的朋友们辛苦，您可以点点关注哈，给我们加油助力一下了。然后这会儿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详细内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比方说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在前段时间我们也跟大家聊过关于大家非常喜欢的旺仔牛奶、旺仔奶糖、旺旺台糖的问题啊，说
0: 是的，
1: 哇太甜了，希望以后可以改一改了。那么我们有看到说大白兔也火到海外去了、
0: 哦、
1: 那么大白兔你有多久没有吃过他们家甜吗？我都忘记味道了。
0: 大白兔这个奶糖跟这个旺仔比的话、它就是比较坚硬，你忘冬天
1: 对
0: 那东西它咬不动啊，奶糖啊嚼不起来啊、然后大白兔我最近一次吃的话应该是在这个小朋友的、宴会上面吃的，
1: 是、
0: 因为人家有一个包装叫什么大概扬眉吐气对，然后他不是有好多谐音梗嘛，然后这个包装寓意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也是这个小朋友收到的一份生日礼物、
1: 是的，
0: 我尝了一个，
1: 嗯，
0: 您可别说，
1: 嗯，
0: 那奶糖味儿还不少呢，
1: 是吧？就大白兔奶糖好像这么多年这个包装也没有怎么换过，只不过后来我们也发现那个 plus 版本的，对吧？它会大桶那个超大一颗，拧开里边好多小的分布嘛哈、然后关注说近日的是大白兔奶糖等国产食品的经典包装设计呢，在海外社交平台翻红了，有海外的网友就晒出大白兔的糖纸了，说称这绝对是平面设计的杰作呀。我们看一下，
0: 哎呀
1: 很怀念的味道。然后什么地方还能看到，比方说很多那个网剧里边和短剧里边说、一说一有年代剧里边说哇很可怜，去供销社买大白兔奶糖，
0: 对那个时候就感情很纯洁啊，
1: 对，
0: 那两个人谈恋爱一定要送大白兔奶糖啊，
1: 没错啊。
0: 陪伴几代中国消费者的大白兔正成为海外网友认识中国的老字号的新入口，
1: 对，
0: 八月的上海骄阳似火，南京路的步行街啊熙熙攘攘，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穿行期间，那么以蓝色和白色为主调的大白兔奶糖手店让路过的外国游客也是驻足停留了、
1: 大白兔奶茶手店
0: 啊，奶茶啊，不是奶糖，
1: 不奶茶了，
0: 奶茶
1: 那是不是会超香啊？
0: 我觉得应该是，
1: 对，说醒目的白色的图案，熟悉的红蓝糖纸元素从门头直接延伸到了店内了，说货架上呢经典原味的巧克力的咖啡的酸奶等不同口味的大白兔奶糖一字排开了，柜台前呢说大白兔波波奶冰、大白兔原味牛乳茶等饮品不断的是出杯的、门店另一角呢印有大白兔标识的购物袋啊、胸针啊、冰箱贴呀、毛绒玩具等文创产品呢，也吸引不少游客拿起来就细细的去端详了，对吧？
0: 是的，
1: 挺好看的吧？
0: 对，
1: 很洋气，
0: 那个杯子也好看，
1: 好看的，
0: 就是它在我们有年代感的同时有这个老标识的同时，
1: 对对对，
0: 又加入一些这个很新鲜很亮眼的小元素，
1: 对吧？因为火到海外了，所以有很多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看的时候，哎呦这个东西我知道，这是大白兔、他们也可以喝奶茶的，很开心、
0: 是的、然后奶茶之外呢，大白兔的品牌形象呢也是延伸到了更丰富的文创产品和消费场景当中，
1: 对，你看、看看美不美，
0: 有包包，
1: 哎，这个包就是我那个糖纸拆开的感觉，
0: 展开啊那个样子，
1: 要么就是艺术化处理，就是专门会把小兔兔放到右下角的那种。
0: 这不马上中秋快到了吗？我觉得旁边那个包应该就快火了，
1: 会火的，
0: 对吧？一定会在中秋节大火一把的。
1: 是的哈。那么说奶糖呢，仍然是外国游客认识大白兔最直接的入口，对呀。那么但在这里呢，是它已不再是品牌体验的终点了。然后门店店员也介绍说，暑期等客流旺季的时候呢，外国游客订单约占三成了，一天能成交二三百单的，来自很多国家的人都会就特别喜欢这些东西哈。那么你看，从一颗奶糖到一杯奶茶，一件文创的产品，再到适配国际游客的消费服务，大白兔奶茶手店所呈现的呢，是上海老字号的一种新表达，是上海老字号。
0: 是的，新呢并不意味着要抛开传统啊，奶茶延续呢是大白兔标志性的奶香，
1: 对，
0: 文创保留是几代消费者熟悉的白兔形象，还有经典配色，
1: 对，
0: 变化呢是产品的形态呢和消费的场景，曾经 装在糖纸里的品牌记忆、如今呢就可以被拎在手上喝进嘴里，也可以被外国游客的镜头啊这个定义为上海元素。
1: 是的，说当外国游客们因为一颗糖认识大白兔了，又在上海喝上一杯大白兔奶茶，带走一件大白兔纹

0: 况，老字号在一次次的新的相遇当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了，所以不得不夸一波，这一波这个创新太牛了，
1: 是的，
0: 对吧？生意超好，他们家，嗯，
1: 所以我才说这个文创一定得有这个代表性，是吧？
0: 是
1: 得招大家的喜欢。
0: 又对商务开会进行延续了，
1: 对呀，啊，是吧？我就说一定要送一点，就是除了这个吃的东西之外，吃的东西吃完就没了。
0: 对对对，
1: 你要真的是送一个小玩意儿回去，可以代表临汾的话，他会放在某个地方，他，嗯，会记得我是去过临汾的，这是我们临汾独有的，嗯，千万不要送那种就是大马路上都能买的那个啤酒起子，啊，
0: 对，其实关于现在很多很多的这个文创产品，你看吧，有很多，比方那天咱们不是咱们进行音乐会的时候嘛，嗯，然后我们同事不是也给了一个大礼包，他收到大礼包了吗？我们也打开了，就是他最后我就拿了一个也是一冰箱贴，做工倒很好，里边还有流沙，因为它模拟的是那个咱们那个那个住宿的那个地方，那个民宿的地方叫什么来着？
1: 民宿住宿的那个地方，音乐会
0: 康家坪
1: 哦。
0: 然后呢，就是里边有流沙，就是有小花花落的感觉，花开花落的感觉，嗯，挺好看的。但是总觉得它还依旧是一个冰箱。
1: 哪个同事送你的？怎么没有人送我？
0: 高老师啊，
1: 没有，没有人送我呀。
0: 就是那位高老师啊。
1: 哪位高老师？
0: 唱约定的高老师啊。
1: 唱约定的高老师。啊。我是一条围巾，对，我是一条围巾。
0: 你拿走了？
1: 我当然拿走了。
0: 挺好那个
1: 啊，挺好的，挺好的。
0: 那本来是石头的呀。
1: 石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介意啊。石头说我的围巾，那卓然拿那个是我的，然后没有办法，然后重新给他开了一个盲盒。
0: 对对对，我是拿了一个那个，就觉得真的很多地方在思考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这个景点或者是我这个城市带回去的话，就是说我这更直接，你拿的是哇，很沉甸甸有金属质感的，对吧？也写着我们名字，我们的标志建筑，但总觉得它就是一个冰箱贴，
1: 对，
0: 可能我这会儿很喜欢，我在手里把玩一下，嗯，那么回到家之后贴到我的冰箱上，那么对于很多男士或者什么朋友们，他说哎呀好像我许久都不进一次厨房，我会慢慢会把它忘掉，嗯，
1: 对，就淡忘，嗯，淡忘了啊。
0: 对，
1: 然后呢还有朋友呢也是陆续跟我们来互动了啊。有朋友说的第一个问题，他说我那个时候是用水晶质量果冻团的媳妇儿，
0: 哎呀那会儿也挺火的，
1: 对，那个新型的那个包装也很经典，就包括我们还有一家这个临汾拍摄婚纱照的这个影楼，就叫水晶之恋，
0: 对，
1: 就在宫贸旁边，
0: 是
1: 那个影楼一看就大，就很大，很唬人，
0: 对，对，
1: 很贵的样子啊。然后我那时候的梦想就是一定要在结婚的时候去水晶之恋去拍一组婚纱照，等我结婚的时候它倒闭了。
0: 然后他说水晶之恋果冻怎么团？就以前那种大桃心的那种圆盘的果冻，
1: 哎，对，
0: 对吧？或者是那种哇一大包兜里边都是那种哇水晶之恋很甜蜜的感觉，
1: 嗯，
0: 不说你们两个都有对象了吗？那你猜一下我们俩大概有多大年龄了？就是可能您对我们俩不了解，
1: 对，
0: 你猜一下我俩多大了？
1: 嗯嗯，
0: 就目前从视频里来看的话，
1: 哎，我希望你可以把我们两个人这个年龄猜准啊，哎，对，更多朋友啊，如果知道的朋友就不要提了，就是不知道的朋友就是乍看我们一眼，你现在正在乍看，
0: 就让不猜一下，
1: 猜猜我们的这个年龄啊，然后我们是哪一年的？是零几的？
0: 是，说赵记者今天没有上班吗？赵记者是哪位？
1: 哪是湖南？
0: 不说不到三十，
1: 不是陈大大说三十五，是谁三十五？是我们两位是谁三十五？然后不说不到三十
0: 啊啊啊！大大说三十五，
1: 三十五，
0: 嗯，
1: 还有更多答案吗？
0: 他们是不是说我三十五，你不到三十？
1: 哎，有可能，
0: 你看心了哈？
1: 对，就是分开讲是吗？
0: 一位朋友说主播放一首 QQ 爱吧，
1: 下个段，哎，这个段还能赶上有两分钟的时间，
0: 对对对，
1: 要放吗？要不然就下个段放，要不然就听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0: 下个点位行吧，
1: 嗯，
0: 希望您可以一直都在哈，我们不是为了故意的就逗你，能够吸引你抓住你让你一直都在哈，
1: 因为马上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半点广告的时间了，
0: 没错，
1: 广告时间可能会持续几分钟，当然也会跟大家分享好您的歌曲，广告之后呢我们的精彩还在继续当中，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0: 是的，我们一会儿就回来了，也一定要都在哈，如果没有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哈，关注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带给您不一样的惊喜啊，确实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跟你讲，跟你讲。我一个人吃饱睡着，每天餐

0: 相信吗？一个害死你的天下，我却要用生命来守护他。
1: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3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的是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李翔。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这会儿呢，关于猜我们俩这个年龄的事哈，已经开始疯狂起来了，
2: 热议了，大家都已经。
0: 对，有人说35啊，不到这个不到30的，刚才有人说我40啊，男的40，女的18
2: 啊，那太好了，
0: 对吧？
2: 不是，主要是他
0: 了解不咱们。
2: 就虽然他说完这句话我很开心，但是稍微有点假，宝贝。
0: 啊、
2: 我现在32啊，就是你要吹我不到30的话，可能我还觉得哎呀，那就是显小3岁嘛。
0: 对对对，哈。
2: 哦，你要说我18的话，我会觉得又是一个骗子，
0: 是吧？这也感谢大家，你看这个朋友说每天都能在电台点歌，感谢主播，别不客气啊，就是你有想法要求了，我们能尽量的话就尽量满足你一下呗。
2: 是的，
0: 要不你以后不来了，要不你出去以后你还开始发个东西避雷一下我们。我们现在我们最害怕两个字就是避雷。
2: 对，
0: 你不怕、啊？
2: 我怕，我怕，我怕。而且人家这个就是全网避雷啊，就是咱们一般给客户宣传，咱们是矩阵式宣传。
0: 对对对，
2: 他是全网避雷。
0: 嗯
2: 你们这小红书的吗？
0: 是的，
2: 什么这个呢吗？那个呢吗？哪里都发啊。
0: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如果说已经看到以后呢，赶紧积极跟我们分享互动。刚才我们聊了关于大白兔的事情，我们就聊完了啊。下一个事情呢，我们就说了哈，他们既然说了奶茶了，就该说这个事儿了。长期喝含糖饮料会让大脑受伤吗？科普必须得来一下。
2: 我们最近喝的比较多，
0: 就很神奇。健康中国在今天的时候突然提醒大家关于这个喝饮料的事儿了。是不是在思考说，哎呀，娃家要开学了，这个暑假估计放纵挥霍了哈，就是各种开始喝饮料。
2: 这下喝够了吧？
0: 对吧？
2: 开学收一收吧。
0: 那么长期喝的话，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答案的。也会影响，
2: 是会影响的、啊、
0: 所以我们只求这个结论哈。我们要理性看待含糖饮料与糖分的关系，不要因网络谣言而产生焦虑，也不要纵容无节制的不良饮食习惯。
2: 科学控糖，适度享受，理性取舍啊，既不极端戒糖，又不肆意去摄取糖，才是健康有快乐的生活方式，
0: 对吧？
2: 因为糖真的会让你感受到快乐，
0: 对吧？所以我们也不想给您那么多说教了，只要您知道，肯定你每个心里边都有一个答案的，这个答案还极其的相似和一致的，对吧？有时候爸爸天天都想喝一杯，不行。爸爸，我一礼拜了，我喝一杯可以吗？
2: 哎，这可以的啊！
0: 你看，家长一定会有答案的。有答案的事我们就不教你了啊！
2: 哎，
0: 一定要注意
2: 啊！然后，当然了，对于这个孩子放假也快接近尾声了啊！
0: 对，
2: 这个暑假你们家过得怎么样呢？作业完成了吗？这个在准备在9月1号前一晚挑灯夜战了吗？做好熬夜准备了吗？
0: 又说呢？
2: 一家人都集齐了吗？
0: 说到大家说，我们讨厌你们。你们为什么就这样子开始又整我们了？
2: 不是，现在25号，咱们好好的说，是不是比这个就是还剩一两天的时候强？
0: 对，
2: 最起码现在还有5天时间啊。
0: 是
2: 啊，分批来补一下还来得及啊。
0: 对，其实孩子现在孩子们作业应该也不会那么夸张，说会剩那么多了吧？
2: 主要是现在、这个、
0: 家长都卷得那么厉害，而且动不动的时候，老师会在群里边会提醒你们。
2: 对对对，而且现在就是因为沟通比较就是便利了，不像我们小时候，一放假老师是见不着你人的，
0: 对，
2: 也联系不到你，还得给你写封信，有的家里面连座机都没有安，那这种情况的话，老师就布置不了作业。现在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2: 天天都有作业，还有打卡作业
0: 好吧，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哈，说，我们说一定要孝顺，当个孝顺的好孩子，没问题。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份，高先生哈连续花费了5.9万元，给他妈妈孝顺他妈妈呢，购买的是白发转黑服务作为生日礼物。高先生母亲反映
2: 没有效果这、
0: 啊、
2: 店家呢将老人的这个白发拔掉了，让毛囊吸收精华。这好残忍呀。然后近日呢，高先生也反映说其母亲呢是在某养发中心的遭遇啊，说这个店家呢是仅同意退一半的费用，双方陷入了僵局。说到这个白头发，很神奇，哥，近3个月我没长白头发了
0: 啊。
2: 按理说那个发根不是长出来还是白头发吗？近3个月我都没有看到我的那几根白头发，
0: 忙起来就不长了。
2: 不是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天天小酌就不长了，
2: 是因为把那个毛囊给堵住了吗？
0: 你看有人说愚孝哈，你看说近日这个情况呢，我们关注一下。根据苏州的市民高先生介绍，去年6月份的时候呢，他经朋友介绍带年过60的母亲来到苏州工业园区这个养发中心去咨询了。商家查看其母亲情况以后承诺了，说哎，你放心啊，白发全部转黑可能有难度，但可以转黑一半左右，没问题的。然后呢怎么办呢？于先高先生就
2: 为母亲购买了名为白发转黑啊，就什么什么
0: 含茶肤植物水疗的，
2: 对，这样一个养发套餐啊，
0: 一个
2: 疗程呢是11800元。哇，好贵啊。他先后是购买了5个疗程， 花费了56000块钱。
0: 哇，真是孝顺啊。
2: 对，
0: 商家安排请母亲每隔一天到店里边去接受按摩头皮儿、中草药、洗发水、洗护等服务、每次消费都是500多块钱、对吧、尽管你充那么多钱，我也会告诉你每次你花多少，对吧、我得平均给你几分几次给你洗完给你花完了，
2: 洗个头500、这真金贵呀。
0: 一男评说，愚孝，有钱烧得慌，还不如染发膏啊。
2: 对，
0: 对吧，你看这高先生母亲连续养发2-3个月以后呢，认为没有效果，商家说哎呀剂量不够，要教他加大剂量的，并且说我建议您呢剃光个头发以便后续的养护。让他妈，不是他爸，他妈，
2: 真的好残忍。
0: 高先生母亲头发剃光以后呢，护发师每次在按摩的时候呢，都会用小镊子将其头上新长出来的白发给拔掉。
2: 真残忍呀，就是花了60000块钱去受酷刑，让一个老太太把头发先剃完，剃完之后然后按摩了还不算完，长出来那个白发茬之后还要拿小镊子把白发茬给拔掉。
0: 人家
2: 你知道那个白发的那个脑有多大有多疼，
0: 人家也挺聪明的，就看你看剃光了吧，你看啊，你看你看你看你太太，你看一直都没有长出来，但效果很好的。
2: 刚长出来头发都是黑的，
0: 对吧？都拔了，一长拔白的，拔了拔了，哎呀，笑死了哈！然后那个，商家说这一举子是白发转黑行业的通行的做法，为了让毛囊更好的吸收精华液。但是高先生的及其母亲认为这样做根本无法判断白发是否真的转黑了。
2: 对呀、你都给我拔完了呀，
0: 一长我就拔，一长我就拔。
2: 不是，那有的人像我妈妈这种人啊，她的白发会集中在这个区域，如果这样我妈拔的话，白转黑不转黑我不太清楚，我妈肯定是谢顶了。
0: 你妈变得过来这边是红的，哟妈，你怎么一坨红红肿红肿的凸起啊。此后呢，面对高先生提出的质疑，商家多次称说再给一个月看看效果吧，再给我们一个时间、你放心，我们一定可以。

0: 意的。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高先生的母亲因故终止服务，跟你说因故杀故
1: 因故
0: 肯定不起来肯定啊。高先生母亲认为说一点效果真的没有，要求全额退款的，店家同意只退一半的费用，没办法嘛，打各种热线的投诉，相关部门尝试调解，但是这个负责人拒绝调解，说、嗯、我拒绝了哈，
1: 对，我服务了啊，就我给他按摩了，我还给他拔头发，我还上镊子了都。
0: 有钱的先生能把你钱给我不？我伺候老太太染黑发，六、嗯、万给你家房子都染黑了。
1: 哎，真的，六万真的刷一遍这个黑漆都不是问题、啊。
0: 笑死了啊！关注一下这号，我高先生查询了，发现这家叫做新发源养发中心，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理发服务及化妆品、日用品的零售，以及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类的哈，未取得医疗的机构资质。那么高先生呢，认为说这家养发店呢是作为非医疗机构，宣传白发转黑疗效，涉嫌违规了哈。
1: 你看，让你不给人家退钱，人家逮住你别的事儿，这有地方罚你啊，
0: 麻烦了啊。
1: 是高先生还发现呢，说该店的使用的这个洗发护发产品呢，均为新发源品牌产品。
0: 对，
1: 在国家药品监管的这个部门当中啊，备案信息里面妆字号、
0: 化妆
1: 其他洗发液的包装上呢，都是有这个功效标注为什么莹润清爽秀发啊，清洁头发的同时呢，去改善头发的干燥现象，并未标注有白转黑
0: 啊。
1: 然后呢，就是对此呢，新发源养发中心的负责人呢也解释了说，哎，我们这个品牌的护发用品28年以来。这个白转黑的这个功效是有口碑的，
0: 有口皆碑
1: 啊。甚至于这个化妆品备案当中啊，没有这一功效啊，就是只是因为广告法不允许，不是我们不写，人家不让我们写嘛，对吧？没有办法嘛。
0: 你看他妈妈也很标准打卡，8月30号中药泡头签了字儿，9月1号、3号、4号又去了，6号去了，8号、12号、14号、16号、28号，挺勤的哈。
1: 我现在很想问金兰女士，你的头发还好吗？
0: 我想问她，你的头皮还好吗？你的头皮疼不疼？
1: 真的好残忍啊，这件事情。
0: 对，关注哈。高先生曾联系商品的生产商深圳市新发源口子发展有限公司，对方称说这家苏州门店呢未仅取得了产品使用的授权了，独立注册个体工商户，至于门店合作门店如何宣发效果呢，他们并未干涉哈。后来这个负责人还说高先生母亲这个效果其实是有效果的，我们有前后对比照的。对此高先生表示说，前后对比照具有主观性，而且商家每隔一天都会拔掉白发染黑头发，这不能作为有效的评判依据啊！他们也偷偷染，他们也给人家染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他们继续在维权。
1: 哎呀，
0: 各位，你听完了吗？这事儿你有什么观点？告诉我们哈。大家讨论一下。
1: 或者是就是你们大概是哪个年龄段开始长白头发的？
0: 对、
1: 我们来讨论讨论啊。
0: 是的。
1: 就是我反正是生完娃之后，我觉得就是生那个娃把我给生坏了，就开始长白头发。我之前是没有的。
0: 对。
1: 嗯。
0: 好，你看这种东西的话，最早听的听课领鸡蛋呀，黑药产品充值办卡，然后
1: 说反诈阿婆婆
0: 啊、高先生没有吗？他去线下门店了。
1: 对呀、对呀、那个跟线上问题这个关系不大啊。
0: 太好玩，太好玩。
1: 对，然后依旧呢，很多有家长朋友呢，在我们这儿呢来打卡啊，孩子的这个学校啊、年纪啊、名字啊。如果说您正在打卡的话，顺带听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来给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号，今天零分点点关注喽。
0: 是的，我们等着你的加入。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57哈，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然后说我只听音乐没有听见播声音嘛，对，刚才我们是播放歌曲的时间哈，然后呢有很多人在说话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当中，红红两匹米线官方号开到哪儿了店、啊、
1: 让我们来尝一尝呗。
0: 对哈，欢迎大家，欢迎酒鬼看到你了啊。
1: 嗯，然后呢还有更多朋友呢也是能从我们广播当中啊听到我们声音之后呢转战到了我们抖音直播间啊、嗯、您可以搜索听见林粉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抖音实时直播的画面，也可以在下方公屏跟我们来实时沟通和留言了。
0: 对，就因为刚才我们说这个染发这事儿，我俩就是谈了好半天。觉得太有意思了哈！
1: 对啊，把老太太头发推光
0: 啊，直接剃掉，
1: 把人那小白眼给人家拔掉
0: 啊，
1: 然后给人染黑发。
0: 嗯，好，那既然这事儿的话，咱们再了解一下是吧？说一个纹眉店哈，说一个经过系统化逼单培训的犯罪团伙，靠着线上低价引流，店内疼痛误胁迫、效果丑化施压的连环套路，在两年时间里坑害了52名消费者，涉案金额达到了14万元啊！
1: 哟，那就一个人要坑害好几千块钱。
0: 对，
1: 四五千呢啊！
0: 你看，经查说这个以朱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呢，从2022年7月开始在上海经营美容门店。
1: 嗯，
0: 所有员工入职以后呢，都必须接受专门的逼单培训，而疼痛升单就是最核心的手段啊！
1: 哎，然后呢说啊，说为了让这个疼痛升单的效果最大化啊，朱某某呢是亲自教授了很多很恶劣的手法，敷麻药时故意用量减半，缩短药效的这个时间，甚至用护手霜代替麻药涂在眉毛中间。那些朋友肯定是没有纹过眉的人，但凡涂过麻药，他就不可能会被这么骗啊！只在这个边框上呢涂少量的麻药，对坚持做特价项目的顾客用大功率仪器反复的横扫眉毛，然后直到皮肤破损出血，
0: 对吧？
1: 哎呀，给顾客这个看丑化的特价这个照眉这个眉照片
0: 啊，
1: 然后说再给他们推销这个高价眉有多好看啊。

0: 果还不升单的话，就叫店长过来打配合，吓唬他们说这个特价煤以后会变色呀。然后离职这个纹眉师啊，这证言呢也是揭露了逼迫消费者升级套餐的整个流程。
1: 一男评说纹眉女主播有发言权。
0: 哎，我可太有发言权了。
1: 对吧，你看哈，说曾来店里美容的林女士回忆说，刚做了几分钟我就疼得浑身冒汗了。
0: 嗯，
1: 这和我之前做过的纹眉完全是不一样的，像是用针故意就扎进我肉里的感觉。
0: 嗯，
1: 当他提出质疑以后呢，纹眉师轻描淡写小声说，360的特价款就是这样的，就是用的粗针，想不疼的话就得加钱升级成微针套餐。
0: 哎呀，
1: 还有很多事咱们一会儿慢慢说吧，因为马上进广告了。
2: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定波湖是新乡市的一片人工湖，在新乡之光之后，这是这座城市第二次进入到风衣的创作。而定国湖是一首书写于新乡土地上的悲怆式的挽歌，情感较为深沉，在摇滚乐三大件的框架下，歌曲与萨克斯相融合，吉他演奏比较突出，贝斯和鼓的节奏部分与萨克斯及人声相互交织，前奏萨克斯的旋律是源自金昌丸的歌曲《青春》。

风衣是来自山东青岛的吕增辉，作为萨克斯手正式加入乐队之后的第一张专辑，也是主唱王旭博担纲制作人的奠基之作。如果说在上一个阶段，风衣实现了从三大件到四大件的升级，那么如今的风衣则已经通过器乐间的谈吐，构建出了自己独特的话语空间。在曾经致密严谨的编配之外，风衣打造出了更自由也更具备更多可能性的全新的阵地。无论音乐性、概念性还是表达方式上，风衣都是一张完整而且极为饱满的作品。无论叙事的戏剧结构、曲目间的关联衔接，还是声像感官层面的细节处理，一起来听这首《幽灵》。

在部分后朋克乐队尝试融入合成器与舞曲律动的时候，风衣的音乐风格则向更早的 New Wave 噪音摇滚时代溯源，并在其作品中呈现出自由爵士的元素。萨克斯演奏之后，吉他 Riff 较为灵动，贝斯线条硬朗，扫弦营造出噪音墙的效果，萨克斯为整体增添了显著的感官戏剧性。在音乐编排中，萨克斯与旋律的齐奏及其与律动的呼应，呈现出了一种双线式的叙事结构。歌词延续了该乐队具有的尖锐隐喻的传统，其中点燃皮肤下坚硬的荒原，拥抱荒原中燃烧的背影，象征孤傲的华盖星，紧紧攥着的马卡洛夫子弹等等的意象，都共同描绘了时代背景下的个体状态。继风衣专辑的推出与赞誉如潮之后，风衣乐队并未止步，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中足迹遍布各地，不仅为阳光村的孩子们捐赠了善款，还与其他杰出的音乐人携手，将音乐的魅力带给全国各地的乐迷。他们不断探索音乐的边界，发布了巡演现场专辑《以你呼唤我的名字》，捕捉并珍藏了那些独一无二的共鸣时刻。同时，他们也回归音乐最本真的面貌，发布了原声版《这不是雨能解决的问题》。

0: 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为您介绍来自澳门的独立乐队 Dizzy White， 成员包括有鼓手 Dash、吉他手 Michael、 贝斯手 Dennis、 吉他手琴键手 Eugene、 主音和木音吉他手 Felix。 曲风上他们受到了 Post Rock、 J Rock、 Emo 等等的影响，在创作上创造出乐队独有的音乐风格。 Dizzy White 这个名字有点像是白日梦白云的意思啊。 White 寓意是在音乐上以最简单原始的想法以及初衷表达对音乐最纯粹的热爱。2025年 Dizzy White 继续以摇滚风格将热血注入生活，这首《非共识答案》鼓励大家自由洒脱地跟随心里所想，贯彻乐队的风格，不需地图，不需借鉴，现在就回应心底呼喊，每次想放弃停下，心里总有几把声音拉扯脚力。

声音在鼓励你奋力向前冲，松开手一搏；有声音在提醒你要步步为营，跟着前人的标准答案就没错；有声音在打击自信，令你怀疑自我，甚至迷失方向。然而，该听从哪一把声音？我们从来没有正确答案，只要忠于自己，沿着最有感觉的声音继续一个人。

再来看一看乘风2026的总决赛，陈浩宇呢是以往届乘风冠军的身份来回归助演，全开麦演唱了去年发行的新歌《克莱因兰的独白》，这来自于他的第一张个人全长专辑《我爱我》。克莱因兰是世上饱和度最高、最纯澈、深邃的蓝色，极致干净的吟唱舞台呢，则是刷屏短视频平台，让这首歌曲时隔一年再度翻红。这些年来，陈浩宇慢慢把重心放在了原创音乐上，这是一次大胆而且成功的尝试。我们来听陈浩宇《克莱因兰的独白》。

道姓名呢是世俗贴给每个人的第一道标签，许君上线的新作《姓名》收录在他第五张原创专辑唱片当中。创作《姓名》的时候呢，许君说自己一直在思考身份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姓名，可是在忙碌生活外界的评价当中，很容易就忘了名字背后最本真的自己。而这首歌曲也是他和自我的一次深度对话。来吧，我们来听到的是许君的这一首《姓名》。

怀疑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

这一首歌装满了故事，像极了为了生活放弃理想的女孩子，一个等待的姑娘，年少时的爱情啊，曾经许下的承诺，日记里的泪痕，谢谢你光顾我的梦，但是以后别再来了。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很喜欢接下来这个姑娘的歌声，听着就能够想到远方的模样。曹芳，等人。

这是我时常会在傍晚骑车时候单曲循环的歌。不知道为什么，在喧嚣的城市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都被淹没在歌声里。一个人享受音乐带来的宁静和安宁，优美的旋律加上美妙的歌词，很有韵味。这一首歌的歌词美得像诗词。我又开始给你写信，寄莫名地方去。即使不知你身处何方，仍然想把这封信给你。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浅浅短短的思念，通过手书寄予你，分享与你等人的忧愁与美丽。每个人应该都尝试过等待的滋味，各有千秋与不同，自然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无意间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甚是喜欢，我也毫不吝啬地将它分享了朋友圈，很多很多朋友都被这个特别的音律所吸引，像是从留声机里播放的旋律，嗓音慵懒而颓废，故意压低的声线好像在营造一丝恐怖的气氛，听得我们人心痒痒，尤其是吉他的转音，让我的思绪一瞬间从民国时期拉回了现代。桂花香，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突然很想喝冰可乐，也想一头扎进水里游泳，想躺在夜晚的海边看星星，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0: 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乐队的夏天第三季结束的时候，一支小众的电子迷幻风乐队 Nova Heart 走到了台前。乐队的主唱冯海宁用他独特的表演风格成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舞台上的冯海宁体型微胖，画着浓浓的下眼线，双手张开，沉浸在电子乐强烈的节奏感中。熟悉冯海宁的人说他酷、飒、疯。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说，冯海宁是我见过最玩命的女主唱。采访冯海宁的时候，他的右腿在台上受伤以后还在恢复中，行走仍然需要拐杖支撑，但他精力充沛，话多且密，表达欲非常旺盛，整个晚上都能时不时听到他的大笑。41岁的时候，冯海宁做了母亲，去往德国。因为新冠，他和儿子被封闭在异国他乡。在独自抚养儿子的同时，冯海宁读了几百本书，逐渐完成了一个只属于女人的独特且复杂的人生转换。最近腿脚不便的他正犯愁如何应付这个能量充沛的小男子汉。2023年参与乐队的夏天第三季录制的时候，冯海宁45岁了。过往的人生中，他做过很多在常人看来很酷的事，比如他23岁的时候决定把上班穿的廉价西装烧掉，染了粉头发，从一个金融白领成了摇滚乐手。20年里玩过3支乐队，巡演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冯海宁曾经追求又酷又自信的人生，但到了45岁，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就是不酷也不自信。我可能永远都做不了那样的人，我只能包容我自己，这就是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冯海宁在那些决定性的瞬间里，他如何抉择，如何突破，如何认识自己的。他的摇滚乐里藏着一个什么样的自己？他想表达什么？在人生的转换期，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低谷？又如何

0: 我10岁左右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去看歌剧，当时我听得很杂，什么都听。我们家条件慢慢好起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大剧院一大一小的年票。我爸或者我妈带我去看戏，最喜欢的就是剧院魅影，这些都会慢慢渗透到我的舞台成长中。舞台上的我是在 cosplay， 我是在扮演一个角色，拿出1%的我，把它放在舞台上的放大镜里面，讲一个故事，表达一种情绪。这个情绪来自一个非常自我的故事，有些是跟音乐有关，有些是跟爱情有关，有些是跟经验有关，有一部分故事可能是我永远不能说出来的。我曾经得过抑郁症，最严重的是产后抑郁。当人抑郁的时候，你对外面的信息是麻木的，就变成你在一个小黑屋里不停地转悠，然后进入一个死循环，把一些小小的不好的想法放进脑子里，不停地放大。比如经常跟你说再见的同事，今天出门的时候忽略了跟你说再见。一个正常人就会觉得，哦，他忽略了我，有什么事儿吗？明天我问问他，就不想这个事儿了。但是一个抑郁的人，他可能会想，他是不是不喜欢我，看不起我？他到底哪方面看不起我？是不是因为我太胖，所以让他觉得我很讨厌？那除了他讨厌我，还有别的人讨厌我吗？是不是所有人都讨厌我？是不是我这个人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我自己抑郁症还没那么严重，但是我有几个朋友因为抑郁症出现一些大事。我想在我的音乐里表达这样的情绪，在摇滚乐里我一直在找自己的希望。别人都觉得我很酷，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酷。我是个很容易被打动的人，又是个泪点极低的人。我在节目后台看到韩潮拥抱彭磊，看到柏林护士乐队的鼓手抱着 Frankie 老师哭的时候，后面一群人一直在憋着，有的直接戴墨镜，我憋不住了，直接飙泪。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些很酷的人，他们的状态是那种超级牛又自信的，我觉得我永远做不了那个人，可能也慢慢不追求酷了。我觉得酷一方面就让别人觉得不能接近你，挺高冷的，我没办法高冷。
1: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冯海宁讲述自己的经历。在玩乐队之前，我还过了一段上班族的生活。我六岁的时候跟爸妈去了美国，在那儿读了大学，学经济。学经济是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去挣钱，赚到钱才会有自由。22岁的时候，我成了一名销售。像大部分人一样，我每天穿着西服进入一个灰灰的办公室，找到我个人的小方格，坐在那儿开始做计划。安排好了以后，给客户挨个打电话约时间，干得好也能拿到奖金。忘了我当时拿了多少了，就记得花得挺快。我拿到奖金的时候，我以为我会

别开心，但实际上我一点都不兴奋，我其实是在假装一种人，就像戴了一个特别僵硬的面具一样。我也不太喜欢我的同事，我为了社交要跟他们交朋友，但是回家以后没有一个人是我想联系的。同事很在意的那些东西，比如怎么样才能挣更多的钱，我听他们聊这些的时候胃里会有些不舒服，我也只能在那假笑，这真是个好主意，我觉得这种贷款方式最好了，然后就在想赶紧把自己灌醉回家吧。大学的时候，我除了学经济还辅修了美声音乐经济，那会儿我天天跟朋友在外面拍东西剪片子，就在那个过程中我学会了剪片子，知道每一帧的重要性，干那样的事儿我会更开心。而上班就是特别苦恼的事儿，我看着那个灰色的办公室就在想，这几个月干的事儿也不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我不是对钱不感兴趣，只是我为什么不能离创意行业近一点呢？我靠谱了好多年，现在就想变得不靠谱一点。911事件发生后，我就决定辞职了。为了完全告别那些事儿，我还做了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我把那些廉价的西服拿出来堆在一起给烧了，代表我解放了。我自己给自己染了一个粉色头发，结果不到三天粉色就没了，变成了草黄色，还疯狂掉头发。我就这样找工作，有个音乐公司让我去面试，我把头发一绑就去了。那人一看我这奇怪的造型说，行，你应该比较适合在这儿。我做了一段时间的音乐经纪，回国以后在主流媒体工作了好几年，因为工作关系接触了很多乐队，我发现我们交流的时候就像在两个世界一样，他们明显比我酷，他们不需要刻意的追求美标志，在舞台上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在我看来是真正的 rockstar。 当时我也挺想要这种生活的，也想组个乐队。

我前后组过三支乐队， Nova Heart 是第三支乐队，前两支乐队因为各种原因结束了。我想着要不然就别玩乐队了，乐队散了特心疼，感觉跟离婚一样。但是我一个人做音乐又特不舒服，那会儿听说博轩离开刺猬了，我就把他叫过来了。我跟博轩认识20年了，在一起做乐队10几年， Nova Heart 除了我就是他，他一直在帮乐队打理很多事儿。我们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是非常互补的。我属于自虐加自恋型的，是向内关照的，他是观察型的，是向外关照的，等于是两个视角放在一起，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在国外带孩子的那几年，我经常整条整条60秒的语音发给他，要是能更长的话，我一定会更长的。我经常说20句，博轩最后会一句话发过来，你的意思是，最后给我打出来。博轩也很宽容，这几年不管是我得病了还是生孩子了，还有一段时间特别叛逆，他都是那种你该走你的路就去走，反正我一直在这儿，就是因为博轩在，这个乐队才不会散。我们去过很多国家巡演，除了南美和大非洲，我们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因为这些演出机会，我看到了各种演出方式，认识好多不同的音乐人，也能很快速地接触到当地人真正的生活。之前人们很容易把一些人自动归类为某个群体，他们就变成了一个灰蒙蒙的人群，别人会告诉你什么样的人好，什么样的人不好，给人贴标签，你没办法跟他们有真正的交流。我不太喜欢这样，我觉得这样最受伤的不是那个人群，是你自己，因为你把所有人都给变得灰蒙蒙的，你在某一方面也把自己归类到一个灰蒙蒙的人群。巡演的经历就会挑动你的好奇心，你去他们家吃饭聊天，带你去各个地方玩，就在那一刹那，你迅速进入到他们的文化，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好多有意思的东西，你也会发现全世界的人内心都挺像的。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

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 Nova Heart 乐队的主唱冯海宁将会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摇滚故事。

2019年的时候，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成了一个母亲。那年我41岁，我从一个独立的人变成另一个小人的依靠，这种转变非常不容易，但这是我想要的。我期待孩子的存在已经快10年了。可能有些人还没有找到自己，就被压在管孩子这件事上，会觉得在这里有很大的损失。我虽然也放弃了很多，但我知道孩子会上学的，我还会有机会的。只是我当时没想到我会一个人做这个事儿。在国外3年，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带他。我以为会有父母、爱人、朋友，但是最后赶上了新冠，困在德国3年，加上分手，情况就比我之前预想的更孤单。生孩子以前我经常浪费时间，生孩子以后发现自己没有时间浪费了。我在节目里说，当妈以后知道疼了，其实我的意思是我学会了疼自己。我原来可能在某一方面是在毁自己。刚说完那段时间，我发现我有产后抑郁症。人抑郁的时候很容易接受一些负面的东西。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有一个瞬间我就觉得他好小好脆弱，我看他呼吸的时间好长，我觉得哎呦，他要是停下来怎么办。那么小的时候，他特喜欢在被子上睡，在被子上他才能睡得着。我怕他被不小心误了，有时候我就不睡，就看着他。有几次他睡得特别死的时候，我还真的就一下就慌了，以为他死了，我就把他给弄醒了。后来他开始哭，我发现我怎么那么傻，他只是在睡觉，我觉得我做不了好妈妈，我的存在就是在耽误他。后来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我怎么能这样想呢？他没有我还有谁？那时候不能回国，我们离真正的家人也远，不管我够不够好，好像他也只有我了。我要为他负责任的话，首先我得珍视我的生命，最起码我得做好他妈妈。其实在每一个灾难里都隐藏着改变自己的机会，成长的机会。因为孩子刚出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或喝奶，我就开始听很多播客，不管是听还是读，我大概看了好几百本书，消耗了我生孩子前10年的量，特别是心理学。我想了解人这个动物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在学着怎么能做一个好母亲。当时读了不少关于孩子抚养类的书，我慢慢找到了自己带孩子的方式。我原来腿好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出去公园里待2-3个小时，我们每个星期必须去2个新地方。柏林的动物园里有很多很大的游戏空间，那里能办年卡，很便宜，一年合人民币才300块钱，我们就反复去，最后搬走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已经去烂了。他很喜欢那种激烈的运动训练，喜欢街舞，满地打滚，经常要跟我 battle， 我最近有点 battle 不动了。孩子长得飞快，我会舍不得他长大，应该所有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心理。但是你又想，你不能让他停留在一个状态，你的任务就是让他长大。最后一次录制乐队的夏天是我离开孩子最久的一次，5天。现在我就争取能缩短我离开他的时间，能带他上路就带上路，他要是上学的话，我就争取每天能跟他视频一下，演出的话我一定也会调整，因为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很重要。我还发现孩子越大对你做的事越好奇，他喜欢接触你的工作，我不会把我的工作和我孩子分开。我现在回头看，要是没有那些条件，我可能不会变成现在的妈妈。

不知道是因为带孩子一直多线处理事务，还是因为真的读了很多书，我觉得我现在逻辑非常清晰，我能看到大线条，也能分析小内容，做决定也很快，有些时候我都让自己惊呆了。我也能从特别远的地方看我自己的作品，把它分析得很清楚，再去修改一些细节，让作品能说我的故事。其实身为一个女性，你每天都在接受 PUA， 现在 PUA 已经成了一种教育模式，除了别人 PUA 你，很多时候你自己 PUA 自己。我也找过心理医生，我慢慢发现别人已经 PUA 不了我了。别人告诉你哪方面能进步的时候，我说我都45岁了，我非常知道我哪方面能进步，滚。你原本以为你的忍耐是一种坚强，但其实你没必要去忍，你不需要把太毒的东西放在你生活里，你要把它推出去，然后要学会珍惜自己。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冯海宁正在讲述自己的改变。

我原来挺懒的，但是我喜欢看收拾屋子的视频。每次看我都会有几个内疚的声音说，你在浪费生命，你该去读一些有智慧的书。然后又有一个声音说， No, 我要享受这一刹那，为什么不行？ OK, 我就一连看了三集，看得我眼睛都累了。最后我决定要去收拾我自己的屋子，也学视频里那样，把裤子卷成一个小卷放在那儿。但是没坚持下去，直到现在那些衣服还乱七八糟放在一个抽屉里。我知道那些东西特别假，但是起码我整体给自己让出来一些空间，把这些内疚的话放下来。我想我为什么不能看些愚蠢的东西，开心的东西，为什么？包括我现在也不是自信的，我可能永远做不了那种自信，我能做的就是包容自己的所有，这就是我。我十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不信，现在我是相信了。包容不是说你自己没有缺点，比如我有一些缺点，我一定会试图去改变。我前段时间刚对一个人发火，我现在有点后悔，等我离开这个采访，我就去给他道歉。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缺点也是你的一部分，但不是你的全部。一个女人从小在这个社会里接受的教育就是如此，你总是会看到自己的缺点。我本来就不是那种苗条的身材，我跟大多数女孩一样，很小就学会了恨自己的身体。但是我现在不恨我的身体了，我永远也不想变成漫画里的大胸小腰的

皮包骨的美。怀孕的时候，我肚子像扛了一条金鱼在身上一样，你的骨骼是会变的，这是大自然带给你的，你的声带也会有变化，这个可能跟生孩子有关，但也有可能是年龄的变化。我生孩子是剖腹产，肚子上有一个很大的疤痕，我为他骄傲，因为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年龄，就是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的身体，这不是牺牲，这是成长。我孩子反而觉得我胖胖的肚子很舒服，是一个好枕头。我35岁的时候比较害怕变老，但是我45岁的话，我就能接受变老是一个过程。乐队的夏天的舞台上，我摔了一跟头，膝盖的前交叉韧带断了，半月板翻了一个跟头，里面的软骨也有很大的损伤。我没办法把这个故事再讲完，我躺在地上嗷嗷，那个声音并不是我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就这样吧，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确实扛不住了，我45岁了，身体疲劳还有腿伤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只是一直在等崩溃的那一刻。这个崩溃对我也是一个教育，我明白了演出不是必须要趴在那儿，跪在他们面前才能达到我最终想表达的事儿。现在我要把一些东西放下来，不用那么使劲儿，让自己收回来一点，再收回来一点。我的腿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在病房碰到一个30多岁的舞者，他是韧带断了，这意味着他艺术生命的结尾。我想换作是我一定会哭，但是他心情特别好，我也没问他原因。我现在回头一想，觉得有时候面对自己的转换期，因为身体，因为生活，因为某一个东西，你应该笑着去面对它。你没有办法改变现实，但是你已经有了历史，对于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不需要去重复，你可以再往前走一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摇滚乐从诞生到现在，一直承载着不屈不挠的倔强和撼动人心的力量，而这其中女摇滚乐手又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了冯海宁讲述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8: 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今天依然有10个口味的歌曲等你来品尝。每一次当音乐响起的时候，脑海中就有一双明亮而清澈的双眼，恰如熠熠生辉的星辰。你可以肆意幻想自己在海边，在梧桐树下骑着单车，听着歌，吹着风，好像永远是无忧无虑的时光。无论是否有人相伴，你的内心始终饱满而踏实。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们用这些有点诗意、有点清新味道的音乐糖果，记录我们生活中的诗意，请坚守你的热爱。第一块是一颗百利甜酒味的糖果，方大同的《如果爱》。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新年给了每个人一个消除键，给了你一个把以前的一切归零、从头来过的机会。你现在要做的是学会欣赏自己在阳光下的模样，寻找一个更不悔的归途，然后成长就这样不期而遇的来临了。几下清新的打击乐开始了这首《你拥有的是现在》，苏运莹独特的慵懒。

0: 吧，不想再听说那千家万户都有的悲欢。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6: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来自彭坦的南国，前奏一响起，就像是在诉说着连续的故事，人们围着篝火跳舞，一条烟直通云端，传递着人间的悲欢离合。彭坦曾经说啊，希望这张专辑可以陪伴人们的开心失落，充实寂寞，因为这些都是生活中的诗意。音乐和生活也同理，从灵感到发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音乐的创作当中，他遇到过在生活的缝隙中灵感火花闪现的时刻，也经历过精心雕琢词曲的那些日夜，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在午夜，一个人看着月亮，戴上耳机，做最后一次检查校对的时候，那是安静充满了诗意的椰子奶糖味的南国。
7: 从零

0: 个糖，你要什么糖？
1: 一听到郁可唯的这首歌，人们可能反应不过来，什么是完存童话呀？其实甜蜜的嗓音，跳动的节奏，轻盈的歌词，就是完存的童话，是词与曲与唱编织的童话。这首歌曲让人想到明亮的盛夏，微风吹过的海浪，自由自在的风筝，球场边上的盐汽水，草坪上抱膝而坐的少年，这些是可贵的青春，也是最单纯美好的回忆。甘甜也好，苦涩也罢，你总能在这童话般的音乐里找到那份纯真无邪的浪漫。来听这颗草莓棒棒糖味的完存童话。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花开花落，人聚人离，都是缘分。下面这首红景天儿的糖果，来自苏醒叶炫清的《离人花》。也许生活的疲惫让人暂时忘记了伤痛，但是听到这样绵绵的歌声，还是会觉得孤独涌上心头。爱可能真的是可望不可及的东西吗？人人都会经历完整后的空缺，时间就像是见证这一切的花朵，停留在上面的蝴蝶就是我们对回忆的呼唤。不管是永远相伴还是体面告别，我们都要花些时间成全。愿有人与你并肩看日出，牵手追日落。每天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每个人的生活都要面对突破瓶颈的挑战，用最适合自己的途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爱情是灯，友情是影子。当灯灭了，你会发现你的周围都是影子。朋友是在黑暗时候给你力量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小青要成为你电波中的好朋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是寄托情感的最好载体，同时也是寄予人们力量。今天我们再一次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80年代必唱的经典歌曲，重温好歌，同时不妨来重温一下当年情。一生不变由擅长演唱浪漫情歌、声线以高清亮著称的李克勤来进行演唱，收录在他1989年推出的专辑当中，是亚洲电视连续剧《蓝月亮》的主题曲，更连续获得了第12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以及 TVB 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奖。这首广为人知的金曲也被改编成了多个版本，包括由张浩哲所演唱的国语版本《不是我不小心》。

接下来说到的这首歌叫做《倩影》，这是由蔡枫华在1981年所作曲并且来演唱的一首歌，是他初期的代表作，收录在他的专辑《青春三重奏》当中。歌曲中的词里行间都是赞赏一个女子的美。蔡枫华当年就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他来自广播之路无意之间看到的一名女艺人的倩影而有感而发。虽然说他当时拒绝透露女艺人的身份，但据当时的报道就说了，这个女人就指的是陈秀珠。更指的是陈秀珠在《倩影》的这首歌 MV 当中曾出现的身影，似乎早已暗藏玄机。

偏偏喜欢你，在1983年推出的一首歌，由被誉为民歌王子的陈百强亲自作曲。比起他其他的成名曲，他也是说偏偏喜欢你的曲风有所不同，以中西方合并的曲风特色著称，是他在创作上的一个大突破。多年来呢，都有不少的歌手翻唱这首歌，向陈百强进行致敬，包括陈奕迅以及李心妮。李心妮在唱片当中也特意选取了这一首歌送给自己的双亲，分别作为母亲节以及父亲节的特别礼物。她的母亲听完之后呢，更感动得落泪。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今天的音乐导航呢，我们继续带着各位来细数80年代必唱的经典金曲。《雾之恋》在1984年推出，这首歌的原曲呢是日本歌曲，是歌手谭咏麟在第七张粤语大碟当中所收录到的一首作品，曲风清新轻快，以及富有本地风格，非常的悦耳。这张大碟的销量已经达到了600金数字，推向他成为乐坛的一线歌手。除了获得了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的白金唱片之外，更是入选了香港20世纪10大金曲。天边一火闪星星。

今天音乐导航最后一首八十年代经典金曲，介绍的是由张丽瑾以及郑丹瑞合唱的《留给最爱的说话》。张丽瑾呢是八十年代末的一位歌手，曾经呢是香港商业电台的一名 DJ， 而郑丹瑞呢则是著名的演员，他的歌曲当中负责独白的部分，流露出的是小男人的心态，为这首歌呢也是增添了一份忐忑的情感。之后也有很多的歌手进行翻唱，再重新演绎。明天见。

咗最大嘅勇气，让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风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风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浩瀚的宇宙里，我们皆是孤独运转的星体，却总在轨迹交错的刹那窥见灵魂的共鸣。孙燕姿用克卜勒望远镜般的声线，将寂寞唱成亿万光年外的温柔共振。当电子音效如星际尘埃般漫过耳畔，忽然懂得最遥远的陪伴是允许彼此成为寂寞发光的星，以不可见的引力，织就宇宙级的浪漫。

一在霓虹中碎裂成星，每一粒微光都映着记忆的棱角。吴青峰用钢琴键碾碎时光，像被突然推入装满旧照片的深海。歌词里剥落的墙皮与生锈的镜子，原来都是爱情枯萎后的标本。开灯关灯的机械动作里，藏着人类最古老的本能。我们总在黑暗里打捞光明，又在光明中豢养阴影。思念在副歌里涨潮时，才惊觉某些伤口永远不会结痂，只是慢慢长成身体里的月光，每逢阴雨就泛起隐秘的灵光。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风起时，云朵碎成思念的裂帛，所有未说出口的告白都在空气里盘旋。郭采洁用她清泉般的嗓音，将诚实二字剖出滚烫的河。原来想见会从毛孔里渗透，在凌晨三点的枕头上长出藤蔓，缠绕着呼吸与心跳的间隙。我们都曾假装路过某座城市的霓虹，却在咖啡杯倒影里捕捉相似的轮廓。最痛的诚实，是承认所有关于放下的谎言，都不过是在旧日温度里反复溺水，任记忆的潮汐冲刷灵魂的暗礁。

嚣的时代洪流中，我们像逆流而上的孤舟，任凭浪涛冲刷着棱角。当生存法则逼迫我们戴上虚伪面具，那些深夜独坐时灼烧胸腔的热血仍在抵抗着冰冷的童话。钢筋森林里的规则如同锁链缠绕，有人跪成麻木的雕像，却总有人昂首活成不合时宜的野火。所谓成熟不过是妥协的遮羞布，而真正的勇气是守护着心底尚未崩坏的角落，在狂风里站成倔强的坐标，证明自己未曾成为曾经最讨厌的模样。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暮色漫过琴弦般的思念，隔着时差在记忆里颤动，那些未寄出的信笺早已泛黄，像被秋风吻过的银杏，温柔地腐烂成时光的标本。月光在玻璃窗上结霜，模糊了太平洋的潮汐，却让某个街角咖啡店的轮廓愈发清晰。我们终究成了彼此的地平线，永远眺望，永远隔着晨昏与季风相望。岁月往伤口撒糖霜，甜得让人忘记疼痛，直到某句歌词突然刺破耳膜，才惊觉想念是落在心底的雪，无声融化后漫成整个

夕阳落下时，耳机里流淌出那句忽然之间天昏地暗，沙哑的声线像砂纸轻轻打磨着记忆的棱角，黑暗中浮现的竟是咖啡凉了半截的香气，还有你说话时发梢扫过台灯的弧线。原来最痛的领悟藏在最轻的歌词里，世界崩塌时我们才懂，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承诺，而是停电瞬间下意识护住烛火的手势。那些以为遗忘的黄昏，早就在骨骼里生长成支撑生命的钢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当你的笑容成为我世界的晴雨表，当你的眉目牵动我呼吸的潮汐，这样的爱早已超越了占有。我们像两棵根系相连的树，在月光下共享着光合作用的秘密。快乐不再是单薄的形容词，而是藤蔓般缠绕的共生关系。那些重复的你字，是落在湖心的雨滴，涟漪里藏着蝴蝶效应般的深情。原来真正的懂得，是把自己活成对方生命的倒影，在相互照应里完成灵魂的拼图。
2: 最

0: 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月光照进满地碎玻璃，折射着自欺欺人的棱角。我们总在宿命编织的茧房里数伤痕，把遗憾当作玫瑰别在胸口，直到时光的盐水将伤口腌渍成深褐色的痂。当思念成为习惯性吞咽的苦茶，才惊觉放不下的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被记忆反复漂白的旧时光。生命终究是场徒劳的求渡，我们捧着易碎的爱，在潮起潮落间把自己站成永恒的剪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将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